0: 很多年以前啊，周杰伦早期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娘子》，然后在今年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他 callback 了一下，叫《香女多情》。
1: 是，以上我们听到便是这首歌啊，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哎，刚刚说了这个关于跑鞋的事儿啊，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看来真的是天气凉快了，大家对于跑步对运动这件事儿又提上日程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我们看到有朋友啊还在发跑秒杀鞋，我要说一下啊，咱们的关键词您直接回复秒杀，然后会收到一个回复，这个回复里面写的是 UP 商城今日好物推荐，速戳下方链接选购吧，然后一个小手指指到了一个链接，是一个有赞商城，你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不用发鞋，发鞋的话你大概率什么也看不到啊。
1: 对，
0: 朋友们，我们 UP 商城的关键词回复永远都只有秒杀。
1: 秒杀，对，
0: 特别提醒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朵朵这位朋友应该是新朋友啊，对我们的 UP 商城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呢，发送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鞋子了。今天这个鞋子啊，它是来自于德国的昂克跑鞋，
1: 是
0: 啊，它日常的售价呢是200左右，而今天回复秒杀只要139.9元起，下单两双，第二双还立减20，相当于单双到手只要129.9元。
1: 没错，这个鞋啊，单只的重量只有221克，非常的轻哈。另外呢，它是自主研发的缓震还有防滑的专利设计啊，支撑特别好，同时也不闷脚。那前脚掌采用了加宽设计，舒适度很高，就特别是给爸妈买鞋，你知道吗？就是一定要买这种前脚掌加宽设计的，然后走路啊、跑步啊不挤脚，外形设计也很时尚，日常通勤、运动穿都没问题，非常百搭。为什么？因为有12种颜色可选，不挑年龄、不挑人群，一年四季都可以穿，透气性特别好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下单啦。
0: 是的，尤其很多朋友穿鞋的时候特别怕什么？怕捂脚，怕有异味啊！这款鞋里边它有爆米花鞋垫，加上银离子的抗菌技术，脚感舒服的同时呢，也不容易有异味，所以你连续多天穿问题也不大。尤其现在开学季了啊，所以就是不管是给孩子买、给自己买、给家里边的父亲母亲买，我觉得都挺合适的。
1: 对的，
0: 12个颜色你可以配成亲子款，可以搭成情侣款，也可以就是让爸爸妈妈啊，他们也一人一双穿起来出街。像白色呀、黑色呀，都是百搭不挑人的。如果想要再出挑一点的朋友，你可以买一个这个琥珀黄或者是法拉粉，也都很好看。那买两双的话，更能够立减20。其实自己买两双也行。我们那个交通广播有一个主持人张弛，弛妹子啊，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我都见他有一双有一个脚穿的是绿色的，有一个脚穿的是粉色的鞋子。
1: 是，
0: 我还问他，我说是什么牌子啊？他告诉我，然后我说那你是一下子买了两双吗？他说对。这两双都很好看，两双一起买回家，我就有了3种不同的搭配。你看，就是可以单穿一双粉色的，可以单穿一双绿色的，还可以粉绿搭

0: 配，所以哎，我说这一下子这是个思路啊，只要它是同款，你完全可以买两个不同色，这样一加一就可以大于二了。
1: 是，
0: 所以朋友们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啊。昂克的科技跑鞋，关键是非常的轻，所以长时间站着或者走路多，脚也都是没有负担感的。
1: 没错，我们的活动不是天天有啊，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同样呢，我们的商城还有更多的好物在等着大家啊，比如说新鲜上市酸甜多汁的寻乌蜜橘4.5斤啊，中果到手只要32.9元啊。更多好物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啦。
0: W 这位朋友，开学了你可从你的老家回来了？他说小德我回来了，锅烧粉替你吃了，真味儿。那锅烧粉真的很好吃，它是那个广西用猪肉，尤其稍微肥一点带皮的猪肉做成锅烧，它的肉皮就是焦焦脆脆的，然后那个油都已经全部就是很软，都已经化粉了，
1: 很 Q。
0: 对，然后尤其吃锅烧粉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一点锅烧。
1: 哦，我还以为多加一点蒜。
0: 不是不是不是，它里面还有那个酸笋啊，那个味道真的很好吃。W， 我有点羡慕你了呀。来看到我们小星星这位朋友说，汽水包里边是没有汽水的，对吧？乐悠流说，那烧饼就是烧饼，为啥要叫火烧呢？朋友，我要纠正你一下，乐悠流，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吃的火烧啊，在我们开封，火烧是有馅儿的。烧饼是没有馅儿 的，它是一个空壳壳，外面有脆脆的那个芝麻层，会有一层甜甜的那个刷的那个像糖汁儿一样的东西。但是在我们开封的火烧指的是有馅儿的，它里面一般是少少的肉馅儿，然后还有很多的葱花，外层是不是一圈一圈的焦焦的，然后它是那种螺旋状的，有那种我怎么形容呢？叫焦隔这儿吧，可以这样说。
1: 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经常我们遇到的这个吃到的都是驴肉火烧，没有说驴肉烧饼。
0: 对，
1: 就是这个原因啊。
0: 火烧有馅儿啊。
1: OK， 好了，时间到了8:11了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
0: 他跟周杰伦两个人有合作。之前周杰伦给他写过一首歌叫做流转。
1: 是，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是他2009年 Coco 的东西当中的一首歌，
0: 就是流转那张专辑里边的啊。爱要现在。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4: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星星堆满天，这是来自庾澄庆啊。2008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哈林夜总会 Ladies Night》，就全部都是女歌手的歌。
1: 对，
0: 然后他重新又翻唱了一遍。
1: 是，以上这首《星星堆满天》原唱就是杨乃文。
0: 对，
1: 好的，时间到了8:21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涛妮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另外一款好物啊，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哎，这个散粉和之前咱们上架的那些什么这个粉那个粉有什么不一样呢？哎，散粉是不是和我们平常之前上架的这个所谓的那叫什么粉呀、啊？就是能够，
0: 我们之前上架过什么粉？你好好说。酸梅粉吗？不是的哈，这个散粉就是化妆的最后一步，用来控油的啊，用来控油，同时让也是定妆，让你的妆面更稳定、更干净的啊。今天纪梵希的这样一个4宫格散粉，大家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今天啊给到大家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12克装原价是610元，但是今天我们的是一个这个大牌美妆的出清活动啊。专享价399元，而且是买一送一，两大盒24克啊，算下来单盒才199.5元啊，性价比特别高。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用的时候呢，你先要把，因为它是四个颜色混在一起的嘛，蓝紫绿白啊，四个颜色，所以一定要混合揉匀了之后，你在你的 T 区啊、额头啊、脸颊等等一出油的部位少量多次的叠加也会更自然。补妆的时候呢，也是轻轻的按花妆的地方啊，就可以帮助你恢复精致的妆效了。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说完了女士喜欢的化妆品，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我觉得是男女少都喜欢。这个年龄大的朋友可能不一定爱喝啊，因为这个它叫做快乐水，也叫做碳酸快乐水，
1: 是
0: 就是咱们说到的可乐。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平常我们去超市买的这个可乐容量都是500毫升的，
1: 没错，
0: 对吧？但如果你去湖北的话，你会发现那边的瓶装可乐啊，基本上都是600毫升的。
1: 是，
0: 不管是可开头的那个品牌，还是百开头的那个品牌啊，都是600毫升。但价格呢，跟500毫升卖的差不多，凭空多了是2两，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是，这多出来的100毫升可不是厂家的这个大方送福利啊，而是上世纪90年代两大可乐巨头在湖北打商战留下来的专属福利，一晃已经延续快30年了。是，时间让我们回到90年代啊，就是武汉其实是饮料市场的必争之地了。那不管是这个可字开头那个可乐，或者是百字开头那个可乐啊，先后都在武汉建厂。本来两大国际品牌可以这个轻松的打开市场，但是没想到啊，遇到了本土的一个老牌汽水，叫做二厂汽水。
0: 哎，
1: 这是老武汉从小这个喝到大的啊，价格非常亲民，然后渠道遍布大街小巷，外来的品牌常规的营销根本抢不到任何市场。
0: 是的，那怎么办呢？眼看市场打不开，这两个品牌。

0: 牌就直接出招了。先是百开头的这个品牌啊，直接把500毫升升级到了600毫升，加量不加价，而且瓶上还特意标注了多了100毫升。这个实打实的让利一下子让大家发现，哦，划算，销量暴涨了。可开头的这个品牌呢也立刻跟上，那两个品牌就正面硬刚，开启了一场长达多年的内容内卷。
1: 是，后来两家也曾经尝试啊，把湖北市场改回到500毫升，结果消费者完全不买账，销量直接大幅下滑，只能乖乖的保留600毫升这个规格。再加上湖北夏天非常的热，而且啊相当漫长，那当地人还有冬天煮姜丝可乐的这个习惯，可乐的消耗量一直很大啊，所以本土的汽水品牌竞争也让两家这个不敢轻易的减量。现在厂家还严格管控，600毫升的可乐只能在湖北本地销售，不能够跨省串货，也就成了独一份的地域的特色了。
0: 是的，所以如果以后你去这个湖北武汉啊，你就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能够买到600毫升的可乐，
1: 是
0: 多100毫升的爽感。
1: 这个也能叫时代红利吧，是吧？
0: 算是的，算是的啊。
1: 是。OK， 时间到了8:25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啊。刚刚说完了爆款商城，今天 UP 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一款跑鞋啊，德国品牌。叫做昂克啊，这款跑鞋呢，首先它的这个脚感啊非常的轻，单只的这个重量只有221克啊，跟一个苹果差不多大。那另外跟大家说的是，就是这个品牌的自主研发的这个能力很强，比如说他们家的缓震还有防滑都是专利的设计，并且采用的是防滑大底加上 EVA 的高弹缓震的材料，不管是走路啊跑步弹性都特别好，不累脚，对于膝盖还有脚踝也很友好，雨天穿它走路也很稳当啊。所以说想要冲这款跑鞋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我看到徐露露这位朋友就在问我们的跑鞋怎么买，是不是有活动。是有活动的，详细给你讲一讲吧。这是最近开学季啊，如果你要是单买一双这个昂克的跑鞋，在市面上要接近200块的，但现在在我们 UP 商城，只要你回复秒杀，到手价只要139.9元，而且呢下单两双的话，第二双立减20，相当于单双到手只要129.9元。关键是啊，它的款式很时尚，颜色也好看，除了买给自己，咱们完全可以买给另一半，买给孩子，搭一个亲子款情侣款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可以一下子买两双，这样的话能享受一个立减20的优惠，好不好？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活动不是天天有的，一定要趁现在在活动期间赶紧来去看一看。防滑大底 EVA 的高弹缓震材料，再加上这样的一个鞋头前脚掌的加宽设计，穿上去很舒服很轻盈，而且还不怕挤脚，所以它是不挑年龄也不挑人群的，一年四季都能穿。也就是说您现在买一双刚好秋天冬天一直穿到明年春天都没问题啊！直接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在我们商城呢也有好吃的，像是新鲜上市的酸甜多汁的寻乌蜜橘，4.5斤的中果到手价只要32.9元，也是为您包邮到家，而且咱们的生鲜呢一直都有品质保障的哈，所以大家放心购买，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
1: 对，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海心《那么骄傲》专辑当中呢，
0: 把鞋子甩掉。

0: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Say what?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早安，
5: 早安，早上好。

0: I Stay in Love， 这是来自 Mariah Carey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1: 这首歌啊，时间带到了8:37，这里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前两天看到了啊，这个咱们郑州又多了好多新的打卡点，
0: 是。
1: 然后我就把这个最近相对来讲热度比较高的三个跟大家做了一个汇总啊。其实不管是咱们平时周末放松，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来郑州玩啊，这三个地方我觉得，哎，真的是可以去打打卡逛一逛。首先是可以选择的航空观景基地，另外国棉三厂历史街区，还有这个正在啊这个收尾工作的，据说10月份要开的这个胖东来的郑州首店，我觉得这些地方都可以认真的跟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
0: 是的，尤其是中部地区首个的航空观景基地，这是官方背景的，所以最近热度居高不下。它站在观景平台上，你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飞机起降，感受大飞机从头顶掠过的震撼，尤其是傍晚光线柔和的时候拍照是特别出片的，有很多拍机爱好者啊会专门跑到这里来去蹲守航班。最近我们的那个推送当中应该也有发了啊，就是大家蹲在那个观景平台上，你又看到特别特别大的飞机就从你的头顶上来去掠过。
1: 是是是，很多啊飞机爱好者、航空爱好者的一个宝藏打卡点，就是官方的航空观景基地啊，大家可以定位然后去那儿打打卡。另外一个就是承载了郑州棉纺技艺的国棉三厂的历史街区，这个街区也是慢慢换新亮相了啊。在那个地方呢，保留了50年代的苏式的红砖老建筑，然后老郑州的纺织工业的记忆就藏在一条条的街巷里面。改造之后呢，文创小店呀、特色餐饮啊陆续的入驻了，老建筑搭配新潮的这个业态，怀旧又好逛，那市民们可以在那儿寻找一下过往的记忆啊，年轻人也能感受一下郑州的工业历史，特别出片。
0: 是的啊，这样的文创街区其实在咱们郑州有好几个，你看离我们稍微近一点的油脂化学厂啊，油化厂，离我们再稍微远一点的你可以去墨街，而现在又多了一个国棉三厂历史街区，同样都是老厂房来改造的，那不知道这个国棉三厂的历史街区又会焕发怎样的光彩呢？大家可以去瞅一瞅啊。
1: 是。
0: 另外很多人盼着胖东来郑州的东站东广广场店，那根据可靠消息啊，目前项目正在做内部装修，设备安装呢，那目标呢也是10月份就要开业。据说这家店的亮点是挺多的，首先规模就很大啊，总规模大概50,000平方米，地上是城市的休闲公园，地下是商业，还有巨型的采光天幕。那一旦开了之后呢，你可以走地下通道跟郑州东站无缝衔接，所以我相信啊，一旦这个胖东来的郑州首店要开的话，会有很多朋友坐着高铁就来了哈。坐着高铁不用，其实你都不用出地面，你就能好好的去逛一逛，然后买完东西之后，如果

0: 我想来郑州的其他地方，比如说咱们说这个三厂的历史街区，你想去那个航空的观景基地，那你就出来啊。如果不想的话，你就还在地面，反正也还在地下一层，也还能逛。尤其是对于咱们郑州市内的朋友来说，那坐地铁也很方便了，因为郑州东站啊，一号线、五号线它都到。
1: 对，而且这家胖东来，既是有大家熟悉的他们的超市啊，还有这个美食街区，另外还加了文创的零售啊，配套了上千个停车位。相信啊，这个郑州一个全新的打卡的商业地标，我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啊，大家可以好好的这个在十月份啊，也期待着它能够准时准点开业啊。到时候你说会不会有那种外地的朋友，就专门为了这个来胖东来，直接就买到郑州东站的票？
0: 那肯定啊。你就想嘛，胖东来在许昌、在禹州、在新乡的店，有很多朋友他会往那边去，所以就是不光是咱们省内的朋友，也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哈，是慕名而来过来来逛吃逛吃的。
1: 是，而且旁边就是雪王的他们那个总部嘛，对吧？也可以直接这个逛完胖东来去雪王再打个卡，是吧？
0: 对，哎，所以人家现在有一句俗话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咱们河南叫这么中这么燃，欢迎大家来河南，好吧。
1: OK 好了，时间到了8:41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广电自由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最近自己觉得自己的爱车油耗啊嗖嗖的往上升，或者是这个动力不给劲儿的话呢，不妨啊选择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下单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油路好好的清一清，让我们的老车焕发新的活力。
0: 是的，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要主推的两款都是一套三瓶的，一个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再一个是咱们的金装万能通，针对的是3到8万公里以及8万公里以上的老油车。当然了，如果您是插混增程也都可以使用。总之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一套三瓶的有199的，也有239的，根据自己车的里程数，根据车况，欢迎大家来进行选择。
1: 是我们的万能通，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啊！我们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友了，那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家装节。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不管是装新家或者是老房子翻新啊，都可以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依然是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再来听熊天平
0: 心碎的冰咖啡。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月牙湾来自飞儿乐团带来这首歌。最后我们要分享到的作品呢，这是小琪任贤齐啊。咱们之前就说过，以前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叫他小琪，现在我们可能会叫他小琪哥。加一个尊称，一方面说明江湖地位的变化，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啊，在2000年左右陪我们一起唱歌的任贤齐，现在确实也步迈入到新阶段了。
1: 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次回到千禧年啊，这是任贤齐在2000年发表的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的一首《天涯》，
0: 很有江湖气的歌。
1: 是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我是 Tony，
0: 我是小唐，
1: 拜拜喽。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跟随李江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日前郑州东站中央空调改造完成关键调试，候车大厅的设备升级完毕，后续将为往来的旅客提供更加舒适的候车环境。郑州小升初录取工作全部结束，11.83万名学生完成就近分配，明天起各个初中将组织新生报到入学。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多地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社区周边商超、家政、健身网点持续完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满足日常消费的生活需求。日前，家电的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推进，节能家电、智能家居享受补贴优惠，降低居民换新成本，倡导绿色低碳居家生活。体育消息，姆巴佩在2026-27赛季西甲首轮补赛中不仅打入了赛季首球，更是在穆里尼奥的伯纳乌回归首秀上上演了帽子戏法，率皇马4-1大胜皇家社会。娱乐资讯，舞蹈竞技综艺《舞蹈新风暴》全新开播，该档综艺集结了36组国内顶尖舞者，杨丽萍担任见证官，聚焦青年舞者的成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李江为各位呈现的一个小时的精彩的音乐分享啊，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和我保持联络。找到我的方式很简单啊，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你给我的所有的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今天我们的音乐的主题呢，好像有点心酸。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歌单啊，是虐心情歌专场，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字字遗憾，句句心酸。但是吧，虽然是这样，有的朋友会说，这一大早的你让我听这么心酸的歌，哎，如果说是有时间的话，比如说你开车在路上，比如说你今天上午没啥事儿，喝着一杯茶，比如说你这会儿吃着早餐，来听听这些歌的时候啊，哎，真的是能够动情的一些好歌。这些歌曲呢，全部都是最近啊，或者说前一段时间热度超高的虐心情歌，那些藏在心底说不出的委屈和怀念，都写进了一首首的旋律当中。所以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来和我一起静静聆听。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第一首歌啊，这首歌曲，如果说最近你有经常会刷短视频的话，然后再看到一些浪漫的短视频，或者说是很有感觉的那种哈，你应该是有听过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那种情感短视频的热门的 BGM。歌曲唱的是什么呢？就是几个人啊，比作甲乙丙丁，描绘了一段纠缠不清、难以划清界限的关系。明明已经走向了散场，但是内心呢，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和过去两清。来吧，猜下歌名哈，热歌。我觉得今天我在设置这个互动的时候，我在想大家会不会对这些歌都不太熟。我还在怀疑说，如果让大家猜歌名啊、猜歌手啊，会不会猜不出来？我们先来试一试第一轮的互动答题。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热门的 BGM 的虐心情歌啊，是由李佳薇来演唱的一首歌，最近也是频繁出现在各大的视频上哈。那你知道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吗？如果知道歌名的话，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刚才听到的我们今天准备的虐心歌单的第一首，来自李佳薇的这首歌啊，叫做甲乙丙丁。哎，我刚才就说会不会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首歌曲叫什么，我们第一轮的猜歌名好像有点难是吧。来看看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申瑶，他说这首歌是甲乙丙丁。有的朋友就觉得说这首歌听着有点耳熟啊，不知道叫啥。对，刚才就说可能很多人听过这首歌，但都是在短视频上的那个配乐 BGM 当中听过哈。你要真说唱的是啥歌名的话，还真的是有点难为大家了。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做点选择题啊，把难度降一降好不好。我就是先来试一试，因为今天的很多歌曲啊都是热门的 BGM。时间来到了9:08啊，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魅力放轻松，给各位问早上好啦，我是李江。那如果你是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哈，那正好说你的车也需要保养了，或者是你平时也比较注意爱车保养的这些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没用过的你真可以试试看，10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如果说你遇到了你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忘了动力随叫随到什么感觉了，买上一瓶就可以解决你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呢一套199元，包含3瓶，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省油啊，一箱油能让你多跑个几十公里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瓶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如果是老车开了8万公里以上的，您直接买金装礼盒，这个一套239元啊，也是3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怎么购买呢？很简单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重点推荐了两款套装呢？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买了之后啊，说哎，买完一瓶感觉效果挺好的，那我什么时候应该用第二瓶啊？什么时候我需要用第三瓶啊？就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问啊。所以呢，我们为了给大家直接方便，就是一次性您买这个套装，给大家一次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可以省很多事儿了。所以您只需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一看就可以了。看我们加菲猫还说了，说这大周五的一大早让我们听这么虐的歌。你别说，虽然这些歌很虐，但是有时候听着有没有觉得确实还很好听啊。来，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首歌曲啊，我看见日进抖金了，他说了一首歌，他说你说说这首歌虐不虐心。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你说的这首歌，但是为了让大家猜一下歌名哈，我先不念你的这个留言了。大家觉得哪首歌虐着你了？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啊，好痛心，就是那样的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歌词就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啊。来，这首歌曲的歌词，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这首歌呢，当时一上线之后迅速刷屏了各大视频平台，翻唱版本也是层出不穷，所以它也是一首国民度极高的意难平的金曲啊。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先不说叫什么歌名吧，对，演唱的人叫做张远，这也是张远的一首代表作品啊。知道歌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把歌曲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来自张远的歌，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不停止，
7: 不停止。
9: 拒绝 emo，
10: 主打轻松。
11: 河南音乐广播，
12: 魅力放轻松来啦！
1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4: 旋律绕耳边，
15: 快乐每一天，
16: 沉浸式听歌，
17: 沉浸式放松，
18: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9: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0: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19啊，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八八。

到河南音乐广播啊，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哎，刚才听到的那首虐心情歌，大家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就是来自张远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叫做《嘉宾》。就在前一段时间啊，8月1号的时候呢，张远在广州举行他的远行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呢，还特别邀请到了张智霖啊作为特邀嘉宾，也是两个人共同演唱了一个改编版的国乐双语的舞台剧的《嘉宾》。也是上演了一段新郎和前男友的情敌对峙啊，是在各大的短视频上刷爆啊，又是一个爆款的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呢。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们也都推荐了他们认为的好听的虐心情歌啊。然后这个比如说Lucy 他推荐的说有一首歌叫不遗憾，还挺虐的。还有玉达说张学友的心如刀割啊，对，你别说张学友的这首歌，光听名字就已经够虐了，对吧？加菲猫推荐的说是刘若英的各自安好。当然提到虐心情歌，那些感动到我们落泪的歌曲还有很多很多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歌曲，欢迎随时分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刚才这首歌还有个叫香蕉味的朋友啊，他说我每次听嘉宾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歌里藏着自己的故事，要是能走进歌里把意难平演个明白就好了。来吧，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虐心歌单哈，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的下面的一首歌，也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全网的歌曲，长期霸占了各大音乐的榜单，也是早期的一首现象级的虐心金曲了啊，至今也是很多遗憾内容高频选用的一个配乐。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呢，是一个新生代的原创音乐人哈，他叫小咪。整首歌曲都是他独立完成的词曲创作，可能你对这位歌手不太熟悉啊，但是这首歌尤其是到副歌部分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有听过的，因为很多现在大火的歌手都曾经来翻唱过这首歌。歌曲讲述了一段感情仓促落幕之后，主角选择默默的离开，又想象着分开之后对方的生活，所以字里行间中间藏着那种万般不舍却只能体面退场的一种无奈。给大家两个选项吧，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咪的哪首歌呢？第一首啊 ，A 选项叫做《我走后》，那么 B 这首歌曲叫做《再见》啊。如果说你知道这首歌曲名字的话，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听到这首歌来自小咪的，这首歌叫做我走后。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然后首先是这位火鸡，他说这首歌后劲儿真的挺大，昨天晚上开车还在听呢。然后还有这位小梅的朋友说，连着几个月啊一直单曲循环的就是这首歌。当然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来推荐到了他们喜欢的虐心情歌啊，比如说虚这位朋友，他说我推荐一首体面啊，还有这个乐悠流，他说论虐心啊，我觉得还得是刘若英的后来吧。所以在你的歌单当中，我相信总有一首啊虐得特别痛的那些虐心情歌，但是真的又很好听的歌。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和大家共同推荐和分享一下。哎，今天是咋回事啊？然后我现在还没有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呢，这会儿已经有这么多朋友都在回复秒杀了，所以我就看到这么多朋友在回复秒杀，我赶紧看了看我们今天的 UP 商城推荐的是啥。来吧，大家别着急啊，接下来就给大家来推荐了。来关注一下我们 UP 商城今天的好物啊，就是来自德国的昂克跑鞋。哎，今天这个昂克跑鞋价格太划算了，怪不得这么多朋友在回啊，只需要100多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昂克的德国跑鞋带回家了。你看我们日常不管是锻炼啊、走路啊、爱运动的朋友都特别需要一双耐穿耐造又时尚的好鞋，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德国原创品牌的男女同款的昂克科技跑鞋。昂克品牌一直专注于是跑鞋的研发，所以他家的鞋子是既有颜值又有品质，穿上之后的让你的每一步都更省力也更顺畅。首先呢，这双鞋呢上脚的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轻，单只鞋的重量呢仅有221克，差不多是跟一个苹果那么重啊。长时间站着呀或者是走路多的朋友，脚是完全没有负担感的。鞋子采用的是昂克品牌自主研发的缓震和防滑的专利设计， EVA 高弹缓震材料加上防滑大底，所以你走路跑步弹性都特别好，不累脚，所以对于膝盖呀和脚踝很友好，就算是雨天穿着它走路也是非常稳当的，不怕滑。同时它有着爆米花的鞋垫，加上这个银离子的抗菌技术啊，脚感舒适，也不容易有异味。来吧，我们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先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提到这个昂克跑鞋，官方旗舰店的售价要近200块钱，但是我们 UP 商城的电台专属开学福利价，对，马上下周就要开学了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的开学福利价只需要139.9块。还没完啊，现在如果是今天下单两双的话，我们给大家第二双立减20，相当于单双到手只要129.9块。关键是这款鞋子的颜色款式时尚又好看，除了买给自己还可以买给另一半，还可以买给孩子，还可以搭一个亲子款、情侣款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是总共12种颜色可选的，所以它是不挑年龄不挑人群，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款。但是呢活动不是天天有，如果想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哈。今天的这个好物真的超级划算，超级便宜，超级实用哈，很多朋友都是在回秒杀的，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了。这边您回复着秒杀到我们的商城挑挑看有没有什么您心仪的物品，然后同时也可以来

听听我们的好歌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字字遗憾句句心酸的那些热播的虐心情歌专场。同样是那句话，如果你听到的你的歌单里面有哪首让你觉得特别虐心的情歌想和我们大家来分享的，欢迎随时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李江就可以看到了。哎，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可能更多朋友不熟悉了哈。这首歌呢，如果你经常是看音综的朋友你可能有听过，前一段的在音综节目当中特别火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叫以朋友的身份，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大家很熟啊，他是内地的实力派的歌手音乐人，特别擅长细腻的叙事抒情的风格。这首歌描绘了最心酸的一种距离，就是明明深爱着一个人却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留在他的身边，不能靠近也无法彻底的走远，所以藏着一份克制的爱意和求而不得的遗憾。来吧，我们猜猜这首歌曲演唱者的名字是谁啊，给大家一个提示吧。我一提示那么就很简单了，演唱这首歌的人呢，他的代表作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你可能听到他的那首歌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那份心酸，但是你没有听过他来演唱爱情当中的心酸吧。我们接下来就听到他来演唱的这首以朋友的身份。那如果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啊，来唱时间都去哪儿了的那位歌手你知道是谁吗？把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还有一首是张玉华的《原谅》。虐不虐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当年啊失恋的时候听了这两首歌哭的是稀里哗啦的，特别是听《我要快乐》的时候，当时在公交车上止不住哭啊，曾经也是泪流成河，现在想起来觉得说当时真傻呀。没什么啊，你想一想当时有这样难忘的回忆，代表着青春，代表着过往啊，没有什么傻的，对吧？也是人生当中最难忘的记忆了。对，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是虐心歌单。对，如果觉得说你的歌单当中有哪首想要推荐给我们大家的，都欢迎随时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来，我就可以看到了哈。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这个跑鞋，哎呀现在好多朋友在回秒杀秒杀。如果说啊真的是我们今天特别划算，100多块钱呢就可以买到的这个昂克的跑鞋，你也喜欢的话，欢迎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秒杀。大女孩也说了，说主持人跑鞋怎么买，是不是今天有活动，今天特别优惠的活动哈。那鞋嘛，我觉得平时都是刚需品哈，尤其是我们要运动的话，一定要有一双专业的跑鞋，而不是随便一双鞋就可以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看，专业跑鞋才100多啊。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881的这个爆款商城啊，今天为各位送上的这个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在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啊，很多女生的底妆都特别容易出现 T 区出油的情况哈、脸颊呢干燥卡粉的情况，遇到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如果想要打造高级干净的妆面的话呀、光是靠一层粉底是不够的，那么稳住妆感的小秘密，建议大家铺一层好用的散粉。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它是明星美妆博主的同款，也是集定妆提亮控油于一身的。上脸之后呢，轻薄通透不厚重，夏秋换季轻松为你打造精致的妆感，告别斑驳的脱妆。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一看了。纪梵希主打的是色彩平衡科技，我们今天主推的景点是01号的慕斯淡彩，蓝绿紫白四色精准的调教你的肤色。绿色专门中和脸上的泛红红血丝，紫色改善蜡黄暗沉，蓝色提升通透感，四色融合在一起，不用额外的叠加遮瑕啊。所以一边控油定妆，一边呢悄悄的修正肤色，上脸呢是那种通透干净的柔雾妆效，很适配亚洲女生的肤质。夏秋的换季底妆，为你打造清透的雾面柔光妆。关键是今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啊，官方旗舰店12克妆的价格要卖到61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夏末大牌美妆出清啊，车友的专享价399块钱，买一送一两大盒，整整的24克，算下来呢单盒才199.5块。如果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给大家再来减5元，100多块钱，你今天拿到的就是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了。来吧，姐妹们，抓紧时间闭眼冲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啦。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听到了这首歌曲呢，叫做字字句句啊。其中这首歌曲当中啊，有两句歌词特别的虐心，就是他字字未提喜欢你，你句句都说过愿意啊。这首歌在这几年的短视频平台当中啊，也是热度居高不下的一首歌。刚才听到的呢，是一个新生代的网络歌手叫噜噜快闭嘴，他来演唱的歌啊。但其实这首歌在各种音综上特别火的，我们听到的是张碧晨来演唱的一个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时间来到了9:44啊，各位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各位早上好。音乐的同时，如果你有装修需求和装修打算的朋友，或者说你周围啊正好有朋友有家人需要装修的话，快点把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活动推荐给他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活动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就能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您的家装啊，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另外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福利款也是特别的划算，比如说我们纪梵希的这个散粉啊，姐妹们回复一个大牌去看一看啊，今天只需要300多块钱，你就可以把纪梵希这个品牌的散粉给带回家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跑鞋，您回复一个秒杀只需要100多块钱，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我们的 UP 商城去看一看。接下来听到的是汪苏泷的这首歌了，这首歌曲叫做那一年。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9:50，大家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娇。乐悠悠说了啊，说到这些歌曲吧，我觉得推荐一首张碧晨的《凉凉》，好像也挺符合的。是的，如果朋友们有什么自己喜欢的这些歌单啊，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共同和大家分享一下。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舍得》。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舍得。哎，这首歌呢，我看到有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评论了啊，比如说 Spark 这位朋友，他说舍得，能舍便是得。还有这位叫做七八的朋友，我觉得他说的这番话特别适合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结束语啊，来分享给大家。他说吧，我觉得难走的路啊都是上坡路，没有谁的人生可以永远一帆风顺，越是不顺的时候越要沉住气。艰难的路不是谁都有资格走的，天道酬勤，挺住坚持住，跨过去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所以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的这种有点伤感的虐心情歌，但是其实不管是在感情当中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的时候，把我们刚才这位七八朋友的分享也是分享给大家，跨过去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希望大家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啊都是顺顺利利的。那今天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来自景龙的歌啊。那这首歌曲呢，曾经也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的一首歌，景龙也是通过这首歌彻底的火了起来。那后续呢，他在创造营的2021的舞台上啊，还有一个音综就是天赐的声音上，都曾经演唱了这首歌，还有这个什么乘风破浪，哎，什么什么哥哥呀什么的，反正就是各种音综上都有他的身影，也都能够听到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小段啊，这首丢了你。

0: 时间来到了9:58啊，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稍后的10点整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明天又来到周六了，在这儿先祝各位周末愉快了。不过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陪各位一起来听歌啊，也千万不要错过，锁定一下明天上午9点的直播了吧。我们明天见喽。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六座高铁站日前开通爱宠行服务，符合条件的宠物可以随同主人乘坐高铁出行，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郑州公安户政窗口保持周末常态化开放，主城区即可办理身份证、户籍迁移业务，上班族、学生休息日也能办事儿了。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医保电子凭证应用持续升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更多的县域乡镇，外出务工人员看病报销不用来回奔波。国内各大景区持续推出秋季文旅惠民举措，学生优惠、亲子套票陆续上线，乡村游、山地避暑游热度持续走高。体育方面，樊振东在2026至27赛季德甲第三

0: 伦打出3-11，率杜塞尔多夫3-0横扫不莱梅，新赛季3连胜稳坐榜首。此前他的主场首秀更是创下了3800人观赛的联赛纪录，而即将到来的德国杯赛事预售票房也已破100万。娱乐资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的票房已突破16.8亿元。日前呢，片方也已宣布将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的发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来自李玖哲的一首歌，没想到这么轻快哈，快点来爱我。这首歌收录在李玖哲07年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歌曲的风格呢，听节奏就知道有一种华尔兹的浪漫的感觉，编曲呢又是经典的 R&B 的情歌曲路哈，所以听着听着就会让人觉得心生荡漾，非常的想谈恋爱。而且呢这首歌啊很有画面感，你听的时候就会可能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就一个男生长得可能不够帅，在案情当中呢总是被忽略，只能呢对着麦克风来唱情歌，然后呢拼命的喊快点来爱我，快点来爱我，真的是有点心酸，但是有点可爱。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昨天我同事坐我的车哈，就大声惊呼说，夏云你的这个车上的这个头枕腰靠太舒服了啊，就是一直在问我要链接哈，我还真没想到，就是我这个头枕腰靠买的挺久了，确实挺舒服的。当时买的时候呢也是精挑细选的，主要是因为咱每天开车时间挺长的，包括通勤有时候跑长途是吧，很多人都说一天的时间可能是吧待在客厅里的时间还不如待在车里的时间长，所以有时候车不再是咱单纯的代步工具了，是咱第二个家，是咱移动的私人空间，所以不得不把它收拾的舒服一点，温馨一点，实用一点啊。哎，我就着这个头枕和靠垫，我就在想，我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就是您车内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用的小物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您的车载好物，是不是真正的车载好物，有实用的，有提升颜值的，有提升您幸福感的，当然也有安全必备的，咱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腰靠，还有这个是不是那个头枕非常的舒服哈，因为我觉得很多车的设计它不可能完全的贴合每一个人的身体哈，就你开时间长了脖子酸腰痛是很正常的事儿，如果有一个好的头枕真的是能拖住颈部，让人觉得很舒服，这是我的推荐哈，就是开车时间长买一个好一点的好用的这个头枕和腰靠是非常之有必要的。你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呢，您的开车好物有哪些呢，可以值得分享的都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没有想到吧，这首深情的歌来自凤凰传奇，陪你一辈子。其实提到凤凰传奇，大家伙脑海当中就是最炫民族风，是不是？这个广场舞上整齐划一的舞步哈。这支乐队啊，这支天团真的是华语乐坛当中20年来群众基础非常扎实的一个组合，没有之一哈。04年出道啊，月亮之上横空出世，到后来自由飞翔，还有荷塘月色，最炫民族风，真的就把这个民族风和流行乐糅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别人根本模仿不出来的路子。而且玲花的声音就是那么的豪迈大气，带着这个蒙古草原的风，一开口就是辽阔的感觉。曾毅的声音也给歌曲添加了一些时尚的色彩，他的歌呢简单好唱，但是不土气，简直就是凤凰传奇的杀手锏。但是刚才听到的这首歌《陪你一辈子》可能会颠覆咱们对凤凰传奇的印象。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14年的专辑当中，整张专辑正好是凤凰传奇出道10年的纪念之作，而且这首歌也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民族这个民谣风格，是不是？其实听到这首歌的词，很多好朋友就会觉得有一种熟悉感。对，写歌词的、作曲的都是赵赵，就是写当你老了，就是那个赵赵哈，民。

瑶唱作人，他给这张专辑写了两首歌，一首是专辑的第一首，叫做《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以及最后一首《当陪你一辈子》，真的是首尾呼应哈。你看名字，《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然后是《陪你一辈子》。刚才说这首歌确实是和以往的凤凰传奇是完全不一样的，歌曲当中你听不到电子的合成器，也没有那种动感的鼓点，听不到让你想蹦迪的节奏，取而代之的就是一把木吉他，清清亮亮的拨弦，还有布鲁斯口琴悠悠地吹出几个音符的感觉，还有手风琴一点点怀旧的温暖，整个编曲就像一幅水墨画，淡淡的暖暖的，没有任何的浓墨重彩，听起来就是让人心里面软软的啊，非常舒服的感觉。而且这首歌创作的时候呢，2014年玲花呢当年刚当了妈妈，您想就一个女人从舞台上那种霸气侧漏的草原女王，回到家里呢抱着孩子轻轻的哼唱婴儿歌，她心里的那个柔软，那种想要守护一个人的感觉念头全部都融到了这首歌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内核不只是爱情，可能更多的是亲情，是不管你走多远我都在这儿，你这儿等你的那种笃定和温柔的感觉，是不是？是微信平台我朋友说听了想流泪的一首歌，是的，来自凤凰传奇，陪你一辈子。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分享分享车载好物哈。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在发自己的车内照片，你看咱的老朋友加菲猫首当其冲发了自己的这个坐垫，他说你看简简单单可可爱爱，还真的是哈。我发现很多好朋友在选坐垫呀，选一些这个靠垫的时候都喜欢选择一些可爱的哈，就是说彰显自己的性格风采。还有好朋友在发自己的车载好物，说用过最好用的无线车载吸尘器啊，看不到品牌。我觉得这个吸尘器我没有买，但是我觉得这个能够把车里的角角落落的灰尘随手一吸，车里内饰干干净净的，坐进去心里就敞亮舒服哈，就说明这位车友一定是一个爱干净的朋友，微尘啊，爱干净的微尘。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就是您用过比较好用的车载好物，可以直接拍照片也行，或者是文字说明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刚才朋友们给我分享了很多的车载好物哈，我在这儿也给朋友们分享一个，特别是爱跑步爱走路这样的朋友给您分享分享，走路多了可能咱的脚就累，腿就酸，膝盖就会有点不舒服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为走路而生的鞋，来自德国的原创品牌昂克科技跑鞋。这双鞋呢总结四个字，就是轻弹稳外加好看。先说这个轻哈，这个鞋呢单只只有221克，大概就跟一个苹果差不多的重量，也就是说您穿一整天站一整天走一整天脚上都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再说这个回弹，这个昂克自主研发的缓震专利设计，你每一脚你踩下去都有回弹，不是那种硬邦邦砸地的感觉，是软弹软弹的，所以对膝盖还有脚踝都特别友好。关键是它稳，防滑大底设计，雨天走路也稳当不打滑还好看。鞋面呢是莱卡网加超碳 TPU 的材质，支撑性很好，不闷脚，而且前脚掌呢做了加宽设计，脚宽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穿不挤脚。颜色总共12样哈，像熊猫黑、黑曜黑，还有琥珀黄、法拉粉，男女同款，不挑颜色，不挑年龄，不挑季节，通勤能穿，运动能穿，咱搭个亲子装或者是情侣款也是没问题的。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款跑鞋商超卖到200块钱，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只要139.9块，而且现在下单第二双再给您减去20，相当于129块钱，咱可以到手一双专业跑鞋，这个价钱真的可以闭眼入，自己买一双，给自己的这个另一半买一双搭配一下哈，或者是给父母也买一双，给孩子凑个情侣款亲子款，
怎么搭都可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为什么我觉得这双鞋很值得今天给大家推荐呢？因为它

解决了大家一个非常朴素的需求，就是走路舒服。您看市面上很多鞋，要么就是追求颜值，但是底子特别硬，您走久了就知道脚很疼；要么呢，就是功能性很强，但是真的是很丑，不好搭。这双鞋就是把专业和好看都兼顾了，很轻，221克，而且还缓震、还防滑、加宽的鞋面，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为走路来服务的，但是外观还好看，日常穿没问题，好搭。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12个颜色，您去挑一挑，相信总有一款就是长到您的心眼上。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0: 众。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总是有一种英雄归来的感觉。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纵贯线乐队带来的《归来》。如果你知道华语乐坛的历史，那这支乐队可能你也有所了解哈。那这支乐队的四个人，随便一个名字拎出来，就足以撑起一个时代的名字。比如说像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四个人，他们四个在2008年的时候凑到一块组成了一支乐队。四个人的年龄当年已经超过了186岁哈，就是创作的歌曲也超过了600首，创了华语乐队的这个记录。而且呢，他们给这个乐队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纵贯线。这支乐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他们约定好就出一张专辑，来一次巡回，然后一年就解散。真的是说到做到。2009年的时候，这支乐队开启了这个巡回演唱会。接下来一年的时间当中，他们走过了47个城市，演了52场，像北京、上海、成都、香港、武汉都去过，所到之处真的是场场爆满。你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四个人加到一块快200岁了，站到舞台上唱着自己写的歌，台下呢几万人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喊。我觉得可能不只是一个演唱会的意义了，更是一个时代的聚会哈。可惜当年是吧，你年龄太小，没有办法去参加。我觉得这样的盛会真的是参加过之后会觉得记忆深刻啊。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说这个鞋啊，发鞋这个关键词您发错了哈，咱发这个秒杀就可以看到夏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100多块钱的鞋，很便宜，原价并不便宜，但是呢它是属于科技跑鞋，穿起来很轻啊，回弹也好，关键是稳当还好看。120多块钱可以买到一双这么好的运动鞋，真的很划算。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12个颜色，总有一个颜色能够长在您的心拍上哈，您去挑一挑。当然鞋穿的舒服了，走路就稳当。如果说您现在就觉得膝盖可能上下楼的时候有磨损，甚至听起来这个膝盖之间嘎巴嘎巴响，当然咱再补钙。但是除了补钙之外，还有一样东西您别忘了，叫做补氨糖。这个氨糖呢，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给咱的关节铺地板，相当于润滑油和加这个减震垫的这个功能，让咱的骨头之间不干磨不硬碰。您看是吧，咱补钙是给骨头砌墙，让骨头硬朗，但是硬朗之外咱也得给它磨点这个减震的东西，是不是让骨头之间不硬碰。所以如果您也出现了关节不舒服，光补钙肯定不够，墙砌的再结实，它没有润滑剂照样嘎吱嘎吱响。所以想养关节咱记得补氨糖。今天我们的商城给您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的人气爆款，来自新西兰的顺息氨糖。这个呢是新一代的活性氨糖，成分是复合氨糖配方，吸收的效率更高，而且是四维复配，多种维生素配到一块儿，补充日常膳食的营养，一瓶就顶好几瓶。官方旗舰店售价270块钱一瓶60克，但是今天的福利价还是保岁昌直发，叠加9折优惠券，一瓶的体验价只要151.2元，非常的划算。如果之前没有吃过氨糖的朋友，可以先来一瓶感受感受哈。当然如果说吃过觉得这个不错，咱可以直接下单两瓶更划算，269.1元就可以到手2瓶，120粒能吃大概4个月左右，一天算下来2块多钱，真的很划算。当然3瓶是最划算的哈，折合下来只要359.1元，官网的售价是500多，今天是相当于接近6折的价格了哈。

另外前50位下单的朋友再给您加赠一瓶价值200元的牛乳钙，氨糖配钙，等于是关节和这个骨骼一起来养黄金搭档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养护关节这个事儿千万别等，哎，我发现问题了我再补那可能就晚了，特别是关节软骨它一旦磨损是不可逆的，它不像骨头，我们知道骨折了还能养回来，但是软骨磨没了那就是真的没有了，只能换关节了。所以氨糖这个东西呢，它的意义不只是在治，是在防，是在养。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团购两个字看一看哈。当然我知道现在关节出现问题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这个情况了，可能很多20岁、30岁的上班族天天坐，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腰椎颈椎很僵硬，就像铁板一样。还有40-50岁的朋友就开始出现了爬楼梯的时候膝盖不给力，就是我妈妈就是50岁的时候就开始不能下楼，就膝盖很难受。还有那些很爱跑步的朋友，爱健身的朋友，关节的使用强度大，您得记得提前保养，提前养护哈。马上换季了，这个气温一降，关节问题更容易冒出来。记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关于这瓶氨糖您去了解了解看一看。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您有什么车载好物可以推荐的吗？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就是推荐了手机支架哈，这位朋友叫做东伟啊，他推荐的这个手机支架还挺漂亮的，卡得很紧哈，而不会，他说这个手机支架好用，不会来回晃，哎，这是为安全着想的一位朋友啊。还有朋友推荐的这个香氛啊，也没有看到什么品牌，就说味道挺好闻的。这个就它虽然可能不是刚需，但是我觉得像香氛这样的会有一种感觉，让车里有家的感觉，是不是？它可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会让你上车的那一刻心情变好，让你的车有家的感觉，真的是提升幸福力的神器。你想想你上了一天班累得不行，打开车门一股淡淡的香味儿，还是你熟悉的喜欢的瞬间飘过来，那就很放松啊。这是妙妙这位朋友推荐的，说车载香薰，好像车载香薰的种类还挺多的，是不是？什么出风口的、摆件的、挂件的，还有扩香的，是吧？味道也是五花八门的，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想要车里和家里一样舒适，咱挑到合适的东西就可以。但是如果想让咱自己的家更适配我们以后的生活方式，那真的是一道难题。特别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就会发现，装修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里面有200-300项的工程，每一项没有做好，可能最终的落地效果就差强人意。如果呢最近您的家想要装修，或者是咱老房想要做一些适龄化的改造或者是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去看看咱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首先价格很优惠，另外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保证咱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家装节的百万家装节的这个视频了哈。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来了解的。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2: 四罐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4: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5: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4: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有什么车载好物可以推荐，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哈，都把自己的私藏啊，就觉得很好用的东西都分享过来了。韩啊，这位朋友分享的是安全带护肩。其实之前我也没有听说过，我知道安全带这个很多朋友会

就是买一些很可爱很卡通的东西粘上去哈，但这个护肩还真的有必要，尤其是夏天咱如果穿的衣服比较薄勒着挺难受的，如果加个这个护肩毛茸茸的，是不是就是、省得磨衣服哈、而且还挺实用的啊，特别是有时候咱穿那种针织的衣服哈，这个安全带会给它磨损磨出小球啊，有了这个还挺好啊，谢谢这位朋友的推荐。还有夕阳也在推荐这个坐垫，说这个坐下来能续命，呵呵，确实有时候跑长途的朋友，一天开下来好几个小时，腰臀都受不了哈。有一个这样的坐垫很舒服啊，确实夏天坐着不闷啊，冬天坐着不冰啊，四季都能用，挺舒服的，看起来啊。还有朋友，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啊，推荐的是遮阳帘儿。哦，这个深有感触，夏天的时候你要停在这个露天的停车场，打开车门一瞬间就感觉进入到了蒸笼，方向盘也烫手，这个中控台也烫手，有个遮阳帘确实能够降上个几度哈，虽然不能够完全解决，但至少你上车的时候不会感觉那么崩溃。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分享自己的这个挂饰和摆件，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个人喜好，有的朋友就是看他发的是个平安符图吉利哈，有的朋友喜欢就放个手办啊，看起来挺有个性的。还看到我朋友摆这个绿植，小小的一个，还挺清新自然的啊。但是要提醒朋友们，这个摆件咱一定得固定好，或者是不要放在这个影响安全的位置，特别是不要放在安全气囊弹出的位置，也别放在中控台的正中间，因为这个急刹的时候真的容易变成这个飞弹啊，那就挺危险的。确实每天陪伴我们的车，它也不是钢筋构造，它就是咱生活的一部分哈，一个小小的挂钩，淡淡的香薰，柔软的靠垫，都能够让我们的出行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的舒适和愉悦，简直就是花小钱提升幸福感的这个好方法，是吧？感谢好朋友们的种草和分享，当然也提醒正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有一个消息要和您同步一下，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会在今天的24点进行新一轮的调整，8月中旬刚降的这个油价预计会重新上涨，如果本轮的成品油零售现价上调确认之后呢，私家车比如说咱是92号汽油需要加50升一箱，那汽油加满一箱之后呢会比之前多花14块钱，是吧，又是一杯奶茶搭进去了啊。虽然油价在涨，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省油的小方法要和朋友们分享，比如说咱加油的时候避免加满一箱哈，加个1/4差不多了哈，加满一箱反而更费油，在高速上跑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窗户对流打开，这样的话呢也会给这个车增加压力，特别是车里边别放一些特别重的东西哈，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老感觉加油的频次变高，后来才发现车里边放了几个杠铃，所以车里的重物啊，他们特别是成箱的酒啊，你能挪到办公室或家里都可以啊，尽量别放在车里。还有就是咱把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给它添加上也能省油，之前很多好朋友说这个老车没办法，油耗高得吓人，没想到用了咱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一周之后油门就开始变轻了，而且一箱油多跑了40-50公里，很多好朋友说这真不是玄学，原来是实打实的除碳效果，还能够省油，是，这就是咱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作用。很多朋友觉得车费油动力肉，就是车老了，80%的原因呢，就是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这个喷油嘴这个雾化变差，燃烧的时候燃烧不充分，你可能踩同样的油门，这个油就会变得特别没动力，全都变成尾气排走了。所以您可以试试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油的时候直接灌到油箱就可以，跟着这个油路走，把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的软化剥离，最后随尾气排出去。
发动机更加顺畅，燃烧的效率更高，动力自然就回来了，油耗自然就往下走，包括老车也能给您省上一波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试试看哈，用完之后车更有劲儿，更省油，咱的生活也更顺心。那今天的节目跟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啊，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和你不见不散，明儿见了各位。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有新调整，购房首付款的最低比例由30%调整为20%。商务部日前正式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名列其中，这是河南唯一入选单位，也是全国73个自贸片区中2个上榜片区之一。国内新闻，国内航司持续优化机票的退改服务，各大购票平台把退改规则前置公示，折扣机票退改透明度提升，维护了旅客的出行权益。基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不少社区医院开设夜间门诊，慢病上门随访，常见病慢性病实现了就近就医。体育消息，乔纳森库明加在拒绝了洛杉矶湖人年薪超1200万美元的3年长约后，日前以2年1300万美元的短约加盟到明尼苏达森林狼。最后了解娱乐资讯，第33届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了，于和伟、王宝强、胡歌等提名最佳男主角，马伊琍、闫妮、杨紫等提名最佳女主角。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哎呀，这首歌曲对于我来讲啊，是一首特别有回忆感的歌，它叫做《我的舞台》，是来自于胡彦斌还有灵感乐队所带来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如果说当年你没有听过的话，今天重新来听，你会觉得哟，这是一首新歌吗？像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呢，就在平台上发来信息说，这首歌是不是一首新歌？并不是啊，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2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我的舞台，其实呢，歌曲里面唱的也是非常真实的校园生活，因为呢，在校园当中，每年的这种什么校园歌手大赛啊之类，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也是把这种校园乐队他们自己逐梦的过程唱到了这首《我的舞台》当中。而且呢，这首歌曲啊，是特别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是当年一部很火的动画片，叫做《我为歌狂》当中的片头曲。这个动画片呢，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打造的一部国内算是比较早的啊，以校园音乐为题材的这种动画连续剧，可以说当年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如果说当年你没看过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可能比较年轻，跟我不是一代人。哎呀，子恒哥哥，这个有点年代感的歌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一下啊。这首歌曲叫做《我的舞台》，当然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应该也听过或者看过这

0: 部电视剧吧，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感受哈。那无论如何都希望你在这首非常青春的非常活力的我的舞台当中能够绽放出自己的那抹光彩，最耀眼的光芒。来到上午的11: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这来到周末的话呢，心情自然就会变得好很多。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在我们的猜歌环节当中跟朋友们共同来聊聊天，猜猜歌，让您在周末的快乐时光当中，咱们一起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来，第一首歌曲为您播放，请您告诉我即将播放的这首歌它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这是什么歌呢？

既然说到回忆，咱第一首歌必须得来一首经典的怀旧老歌。来，请朋友们听听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呢，在对话框直接告诉我刚刚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请听题，这是什么歌。

好嘞，请您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刚才的这首歌请问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们的听友小郭呢这两天猜歌非常的积极啊，然后呢就说想问一问今天什么时候开始猜歌，刚刚已经播出了啊，小郭请你猜一猜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猜一猜刚刚的这首歌曲。今天啊，这已经是到星期五了啊，明天周末大家有什么安排呢？有没有朋友计划趁着你看这两天天凉快了，咱出去徒徒步，然后呢咱出去散散步什么的。那咱如果要出去徒步散步啊，或者是玩的话呢，那你一定得有一双适合你的鞋呀，对不对？所以啊，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当中就为朋友们推荐一款非常好穿的，而且呢价格也不贵的，来自于德国的昂克跑鞋。那么这双鞋呢专注于跑鞋的研发，他们家的鞋子啊颜值高，品质高，穿上之后让您觉得耐力又更省力啊，更顺畅，同时呢穿起来舒适感也非常好。那么这双鞋呢它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很轻，哎，穿上之后呢感觉这个鞋子啊就跟一个苹果的重量差不多，因为它整个鞋的单只鞋的重量呢只有221克，一只鞋只有200多克，你想想是不是穿上有很轻便的那种感觉，没有任何的这种负担感。同时昂克品牌自主研发的这种缓震还有防滑的专利设计 EVA 高弹缓震材料加上防滑大底，那么走起路来呢感觉是特别好，弹性好，不累脚，对膝盖和脚踝是非常友好的。关键是啊，雨天穿它走路也特别的稳当，而且呢这款鞋的鞋面采取的是进口莱卡和超碳 TPU 材质，支撑性好的同时不闷脚，设计性更高，而且呢不怕挤脚。哎，你看咱听了这么多关于这双鞋的这个优点之后，那大家说那鞋这么好这价钱是多少呢？来咱给您说一下啊，平常昂克跑鞋官旗店的这双鞋都要卖到200多块，但今天您听好了，咱们今天不要200多，只要139.9块就可以把这款鞋带回家，已经很便宜了，对不对？那既然是咱们 UP 商城咱搞的福利，就得要让它再优惠一点点。今天咱们下单两双，我们第二双立减20，等于说咱们一双鞋到手只要129.9，你想这是不是特别划算？来吧，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这款来自于德国昂克跑鞋，单双售价只要139.9，买两双咱们立减20，相当于每双只要129.9。颜色好看，款式多，而且呢时尚度也非常高，可以给您自己、给另一半、给孩子搭亲子款、情侣款都是没问题的啊！正好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跑鞋的链接。跑起来，跑起来！音乐动起来，动起来！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睫毛弯弯》。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开心水。
6: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Jam 邓紫棋的歌曲喜欢你。哎，我没有想到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的一位小朋友想点播的歌啊，这位小郭，哎，我真的没想到你是真的小朋友拿着你的手机在发信息啊。你好小郭，
1: 我跟我姐都抢着给你说
0: 呢是吧。哎呀，我们太可爱了，两个小朋友了，还有你姐，你俩一块儿是吧。所以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小郭想点播的邓紫棋的喜欢你，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广播前所有可爱的听众宝宝们，你们就是子恒哥哥最喜欢的听众宝宝，我跟你说，只要你那个什么能听到这首歌曲以后呢，哼唱起来能够跟随我们魅力八八一起来唱，你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听众宝宝啊。大家都是宝宝，谁还不是个宝宝呢，是不是啊？我不过也就是个二三百个月的宝宝嘛，对不对？这是现在网络当中大家安慰自己的一个话。11:23啊，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刚才这个第一首歌曲啊，我是真没想到猜错的朋友确实还挺多的，而且呢像我们的老朋友马龙，这都是以前我们猜歌都经常是连着十几天全部都答对的，今天他竟然在这首歌上翻车了，答错了。因为这首歌曲当中的一段旋律啊，跟他猜的另外一首歌确实是有点像，来咱们听听看刚刚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2: 一起来猜歌。
0: 来请听题，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喽。

哎，就是刚刚的这个旋律啊，是不是特别像那个星语心愿的那个前面找不到坚强的理由，是不是？大家回忆一下这首歌，是不是跟那个就那个星语心愿那个前奏特别像？来，我们再听一下这个部分啊，来。

0: 其实，哎，等一下，等一下，没有跟上，再来一下，没跟上拍，再来一下啊。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哎，真的很像啊，马龙，你没猜错，真的有点像。但是这首歌是张信哲的《信仰》。
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

这首经典的老歌叫做《信仰》，这首歌曲呢也是2000年的歌啊，距今已经有26年的历史了。哎，这是怎么有点像学历史课的感觉？然后呢，这首歌曲前面的这个前奏部分，就是刚刚我们的马龙还有很多朋友猜错的啊，都说的是说，哎，这歌的前奏真的很像那个《星语心愿》，就刚刚那个找不到坚强的理由，真的有点像，所以这首歌曲的迷惑性还是挺大的啊。但是呢，我们再回归到这首歌曲的本质的部分的时候，却可以听到张信哲一如既往的那种深情，还有他的这种触动你内心的真实感受。他把这样的一份爱情至上的这种坚定的信仰跟你来共同的分享，你体会到你的那份爱情的本质了吗？来继续听听张信哲的歌。

0: 张信哲的这首《信仰》，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这种经典老歌的再度回顾。我看到在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顺子六啊，他这会儿呢正在黑龙江旅游呢啊，然后呢这会儿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门口呢拍了一张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了，说这个黑龙江啊真的是挺凉快的啊，甚至到晚上会有点冷，所以呢到了这个北方之后呢，咱本来也是北方，到了东北这旮瘩之后呢才感觉到了，哟，这温度跟咱这儿真的不一样哈。其实呢今天在出门的时候，我觉得郑州的温度啊也是有点小凉的，刚刚我们有朋友说有点微冷，确实今天有点那个风，所以呢一吹到身上之后，哟，你就觉得身上这个衣服呢就变得单薄了啊，所以呢如果说要是怕冷的朋友呢，记得穿个小外套。咱们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濮阳、安阳北部和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所以你看这温度相比前两天那34-35度呢，确实也是降低了很多啊。所以呢咱们这两天的话，如果怕冷的话，记得带上一个小外套啊才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的这个答对的朋友啊，真的是非常多。你看刚刚我们的小郭啊，他就答对了，像我们的这个白云朵朵，还有我们的加菲猫，还有我们的魏伟、袁祥瑞、乐图、易清，还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等等等等，都答对了这首歌，恭喜恭喜，给你们掌声呱唧呱唧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猜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曲，看看您能不能答对，请听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就到此结束啊！请朋友们猜一猜，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请您告诉我刚刚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来，再播一遍。

哎，就到这儿啊！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说一说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看您能不能答对啊！您看这首歌曲啊，它追寻着那个目标往前行。哎，咱们追寻目标的时候呢，

0: 也得关注一下自个儿的这身体怎么样。你看这现在天儿一下就微凉了，是不是微冷了，关节就容易出现这种酸胀僵的感觉，甚至有时候咱们上下楼梯啊，感觉这膝盖不舒服，嘎巴嘎巴响什么的啊。很多人觉得说这时候我是不是得补点钙呀、啊、是吧，但您要知道啊，就是钙跟氨糖它不是一回事儿。咱给您说一下，这个钙呢像是给骨头砌了堵墙，哎，但是呢咱们的这个氨糖啊是给您的关节来铺个地板，把这个润滑油跟减震垫给它搞好，让骨头呢不干磨。所以呢咱们如果说想养关节的话呢，提醒朋友们您可以来适当的补充点氨糖。哎，今天咱们在爆款商城啊就为您推荐上海进博会的人气爆款新西兰顺西氨糖。那么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就可以来下单。那么这款顺西氨糖呢，它是新一代的活性氨糖，核心成分是 NAG 复合氨糖的配方，再搭配四维复配多重营养原料搭配，补充日常的膳食纤维。关键是它是上海进博会的人气产品啊，你看它原价呢都不便宜，270块钱一瓶60粒是吧，这原价。但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给您做的价钱是多少呢？很划算啊，您听好了，咱们这个啊是保税仓持油的一瓶体验装，折后价只要151.2元，两瓶装咱们269.1元，三瓶装550的原价啊，咱们现在折后价只要359.1元。那所以呢咱们可以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就可以把这款顺西氨糖来带回家咯。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5: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4: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

0: 佩。你知道现在就每次听凤凰传奇的歌，就如果不跟他一起来唱一唱，我都觉得这歌我白听了。我必须得让我自己跟随这首歌曲嗨起来，那才可以。这是凤凰传奇的一首《最炫民族风》。虽然说我还没有去演唱会的现场跟随他们一块儿去唱过歌，但是我在广播里面，我们可以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这种唱歌嗨歌的这种感觉，那是相当的好啊。来到了11:39，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那么刚才的第二首歌曲啊，我只能是说孙燕姿的魅力啊确实是大。这首歌曲猜对的朋友呢，也是瞬间就来到了100多个啊，太厉害了。那个我们的老炮周中老炮说，直播间里面能跳广场舞，那必须可以，我们直播间地方可大了啊，我自己跳一跳呢绝对是没问题，你来也能那个什么一块儿来跳啊，我们直播间里面站10来个人是没问题的啊。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是孙燕姿的什么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0: 这个太简单了啊，咱就直接公布答案了，孙燕姿的绿

0: 你就是唯一。
1: 大大，哎呀，这必须得给自己鼓个掌啊！这个最后能跟上这个拍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这首歌曲的旋律实在是太强烈了，而且呢，它里面的这种踢踏舞的旋律呢，让你听起来真的就像是在度假一般，那种轻松的快乐的心情跟随这首歌不自觉的就游荡出来。所以你看，一首好歌，一首经典的音乐，它真的就是能瞬间吸引你的这种好心情的这种到来。孙燕姿的绿光，你答对了吗？这首歌曲答对的朋友太多了啊，我就不在平台上一一的来公布大家的这个名单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我们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啊，继续保持住这种强劲的猜歌的势头。来，第三首歌咱们听前奏部分，
2: 一起来猜歌，
1: 请听题来喽。刚才有一个朋友啊，我看那个是谁来着，有个朋友说是让我播歌呢只播两秒钟啊，这个信息太多了有点淹没掉了。就刚刚有个朋友说啊，这个看到了啊，这个 life so powerful， 就是生活很强劲的一个朋友，他说猜歌你敢不敢只放两秒是吧。刚才这个歌是八秒是吧，来这样我就播两秒大家听听看啊，来，好，这就两秒。两秒我觉得估计很难猜出来吧。咱还是播完吧啊，前奏部分来认真听啊，这首歌曲再听一遍。好，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刚刚那首歌曲，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那么刚刚呢，孙燕姿的那首《绿光》呢，让你的心情非常愉悦啊。咱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听听歌啊。你看现在我看很多朋友家里面那个电视啊，都会投放一些经典的歌曲，大家在一块儿听歌，也能买个麦克风 K 歌什么的啊。所以呢，你看咱们给家里面这个设计的时候呢，要提前考虑到后期它的使用问题。哎，你是想打算用这种哎语音控制啊，或者说你想在家里面增添一些漂亮的软装啊，一些灯光啊什么的，你都得提前给它计划好。所以呢，咱们家装是个大事儿，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跟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给您的家装啊提供方方面面的这种保障，不光是优惠，而且呢售后啊还给您提供质量监督记者团，特别划算。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啊，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咱们这次家装节的活动链接，报名链接啊。您看咱们这次的优惠，零增项啊，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都是活动补贴机制给您带来的。硬核福利也非常多，您看这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还保证一口价，告别这种增项的套路。刚刚说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您可以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的微信。总之啊，给您带来满满的放心感安全感，带给您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想新房装修老房翻修，您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了。刚才播的那段旋律啊，那个八秒钟的那个前奏是谁的歌呢？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人生就是

0: 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2: 11:52，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刚刚我们的老朋友迪哥啊，就说子恒，我准备窜了，不行，节目还有几分钟结束，你先不能走啊，最起码你得把万能通听完了你才能走。那大家知道呢，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呢，给朋友们准备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的这个除碳效果还有这个提动力的效果，降油耗的效果，那都是嘎嘎的好。很多朋友呢都是用过咱们的产品多次来复购啊，包括咱们的口碑也是非常好。这个万能通系列产品有什么用呢？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你要特别关注一下，咱车子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就是这个积碳越来越多，它就会让咱们的爱车开起来动力不足，包括怠速抖动，油门越来越重，最关键的就是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油耗呢也会越来越高。你看这多花的不都是咱自己的钱吗？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为了更好的除积碳，更好的帮助咱们养护发动机，更好的给咱们来带来好的驾驭体验，您在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建议您就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给用上。因为呢，它呢这个是一套三瓶啊，一套三瓶里面分三步可以来解决您爱车的这种积碳的难题。您看第一瓶咱们就是专门除积碳的，用完之后呢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啊，加速的这种迟滞感就没有了，而且呢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动力真的随叫随到。第三瓶呢就是氢三元，咱们呢故障灯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最关键的就是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系列产品，包括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平常就是您在加油前的时候您给它加到油箱当中就行了，您就真的不用再去专门跑到那个店里面什么的，您平常把它加到这个油箱里面再加油，它一边开车一边就给您做这个积碳的清除和养护，所以真的是省时省钱又省力。怎么样，是不是心动了？心动不如行动，您现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把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给带回家了。刚才我们的第三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这首歌就是我们即将听到的结束曲目，张震岳的再见啊。咱们其实也经常会说一句话，每一次的久别重逢呢，也都是我们提前设定好的一种想象的那种美好的空间，所以在我们这首再见之后，明天我们依然会相约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朋友们周末快乐。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正开公积金第二批通办清单落地，六类贷款业务实现两地通办，支持线上线下同步办理，方便郑州开封双城通勤市民。郑州机场航空观景基地火了，这是中部地区首个官方航空观机平台，去年投入使用，最近成了热门打卡点。该观景基地坐落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北跑道端头，集观机打卡、航空文创、科普休闲于一体，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来关注国内新闻。伴随就医服务国家标准正式出台，陪同就医服务迎来规范，陪护服务收费、服务内容明确标准，更好方便老人异地就诊群众看病就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顺利闭幕，国内多支参赛队伍拿下多个项目奖项，展现了国内人工智能科创领域的发展成果。体育消息，日前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在韩国大邱举行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组80米栏的决赛中，以15秒99的成绩夺冠，并大幅刷新由日本选手保持了多年的亚洲纪录，两名日本选手分获亚军和季军。娱乐资讯，多部新电影今天起正式全国公映，现实题材影片《倒数三》，历史题材影片《密档》正式上线，丰富了暑期尾声院线的片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2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周五快乐，我是张然。今天一出门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风都不一样？

一样了，不再是那种黏黏糊糊带着暑气的风了，而是干爽带有一丝凉意的秋风。气象部门已经说了，郑州真的是一夜之间换季了。早上上班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朋友骑自行车啊，骑电动车的时候都穿上外套了，对吧？昨天还是30多度的闷热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经直降到了28度，哎，白天的那种闷热感瞬间减少，所以中午吃完饭之后很适合溜溜弯、消消食啊，非常舒服。那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天气，郑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东北风2到3级。周五了，一周的工作即将结束，加上天气那么舒服，也希望你的心情能够更加的明朗起来。另外提醒开车出门朋友注意一下，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的限行规则是早晨7点到晚上9点，郑州三环以内限行尾号5和0。一夜之间换了季，夏天好像也真的要走了。第一首歌曲来自许巍《心中的歌谣》。

0: 你坐在
1: 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2: 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与我轻轻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天气越来越凉快了，夏秋交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皮肤也在经受着考验，不管是护肤也好，还是彩妆也好，都要是适合，否则的话很容易卡粉或者出油，对吧？尤其是很多朋友，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化完妆以后呢，为了防止出油，都会打散粉。但是这个散粉如果选不好的话呢，它会特别的干。那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爆款商城隆重选品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这款散粉也是纪梵希家的一个王牌彩妆了好多年了，对不对？很多明星也是在代言在使用，包括我自己也是用的这款散粉，真的很经用，而且粉特别的细腻，扫在脸上是那种哑光质地，但是呢又不会干的那种，因为本身我是干皮，但它一点不干。而且它最好的一点就是采用了平衡科技，主推经典的01号，是有四个颜色，蓝色、绿色、紫色、白色。绿色可以中和我们脸部的红血丝呀、泛红呀，紫色可以改善蜡黄，蓝色提升通透感，那白色可以柔和提亮我们的肤色，四个颜色融在一起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叠加遮瑕了，真的可以让你的脸色瞬间好起来，而且呢显得肤质更加的细腻，轻轻的一拍然后按压一下效果就会很好。这个是12克装啊，如果您在旗舰店买的话呢，一盒要610，今天我们的夏末大牌往美妆出清车友专享价399块钱，买一送一，也就是说399可以带走两盒正装的纪梵希散粉，算下来一盒还不到200块钱，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来分享，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许茹芸，静止悲伤。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健《心声明月》，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对故乡、对家园的怀念和憧憬，对不对？啊，现在已经进入到八月底了，马上就是九月份了，离我们的中秋节、团圆节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家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所以中国人嘛，对于家那都是有说不完的情怀的。拿到房子之后，我们当然也要好好的要装修它了。如果您打算最近装房子的话，正好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记者团队全程帮您监督。所以啊，在装修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呢，他们会帮您出面沟通的。而且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可以直接拿这笔钱赔偿您，真的是很省心啊。当然除了省心，咱们也要省钱，这次我们还给出了很多大额的补贴机制，具体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

0: 来自江美琪的《东京铁塔的幸福》，江美琪的声音也特别适合在这样一个季节来听，非常的舒服，对吧？那现在气象部门也说了，像这两天郑州、开封等地的最高气温呢，都降至到27度左右了，白天的闷热感觉会减少很多，早晚出门甚至有一点点凉意啊。不过咱们河南的南北差异还是挺大的，南北方的最高温差就仅仅咱们河南就会差10度。整体来讲，这个周末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计划一下，看要去哪里玩呢？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刚刚看到一条音乐方面的消息啊，说李荣浩的郑州演唱会加场今天就要开票了，下午1点钟就开票了。哎，他这个演唱会呢是定在了今年的10月31号和10月1号这两天，而且是在郑州奥林匹克中心。不知道您有没有去现场看过他的演唱会呢？据说还是很值得票价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那下面这首歌曲就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0: 说到看演唱会啊，其实这几年呢，咱们郑州包括河南的演唱会市场真的还是很热闹的啊。昨天就看到一条新闻说，洛阳专门开往了郑州的歌迷专列，8月28号和30号呢，洛阳有多场演唱会。于是铁路部门呢，专门在8月31号凌晨增开了洛阳龙门到郑州东的歌迷专列，方便歌迷深夜返程、跨城看演唱会的朋友就不用再担心了。郑宇，8小时时差。
1: 我数着8小时时差，问问自己孤独。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跟随李江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日前，郑州东站中央空调改造完成关键调试，候车大厅的设备升级完毕，后续将为往来的旅客提供更加舒适的候车环境。郑州小升初录取工作全部结束，11.83万名学生完成就近分配，明天起各个初中将组织新生报到入学。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多地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社区周边商超、家政、健身网点持续完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满足日常消费的生活需求。日前，家电的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推进，节能家电、智能家居享受补贴优惠，降低居民换新成本，倡导绿色低碳居家生活。体育消息，姆巴佩在2026至27赛季西甲首轮补赛中不仅打入了赛季首球，更是在穆里尼奥的伯纳乌回归首秀上上演了帽子戏法，率皇马4-1大胜皇家社会。娱乐资讯，舞蹈竞技综艺《舞蹈新风暴》全新开播，该档综艺集结了36组国内顶尖舞者，杨丽萍担任见证官，聚焦青年舞者的成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这里是继续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受到冷空气影响呢，郑州市的气温今天是明显下降了，出门的时候都有一丢丢的凉意，对吧？那预计未来三天呢，郑州市的最高温度都是持续在30度左右，而最低温度呢是回落到22度附近。其实和前几天温度相比呢，单看温度并没有降多少，但为什么体感上会舒服很多，凉快很多呢？是因为湿度也降低了，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湿度达到75%以上，即便是温度只有30度，可能体感温度也会达到37度左右。所以你看，这个湿度是很关键的。那么现在早晚的秋凉呢，日渐的明显，所以也建议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调整我们的着装，以免在换季的时候让感冒钻了空子。而且下周二中小学就要正式开学了，孩子们也要回归校园了。可能作为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呢，我们的作息呀，包括我们的很多习惯呀，也会做一个调整。没关系，慢慢来，也祝愿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有所进步。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它是2002年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歌。哇，2002年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现在听依然很好听，对吧？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9岁小男孩的视角写的，是茶，其实唱的是家。马上就到周末了，也不妨回家陪陪爸爸妈妈吃个饭，对不对？另外呢，现在是换季的时候啊，如果他们喜欢走路啊、徒步啊、跑步的话，也可以给他们定制一双舒服的鞋。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准备的就是特别适合喜欢走路爱运动的朋友穿的，既耐造又时尚的好鞋，男女同款，来自昂克的科技跑鞋，它的英文标志是

0: 是 ONKE 昂克，翻译成中文。据说这个鞋呢，它穿起来特别的省力啊，很轻，单只鞋的重量只有221克，就和一个苹果差不多。所以不管你是长时间站着呀，还是走路啊，穿这双鞋都是没有负担的。而且鞋子采用的也是那种防滑的设计，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讲也是特别适合，当然我们年轻人也能穿哈，是EVA 的高弹缓震材料，再加上防滑大底。那鞋面呢，是那种进口的莱卡网和超碳 TPU 材质，支撑性很好，而且呢不闷脚，很舒服。这双鞋如果在旗舰店买的话呢，一双至少要200多块钱，但是现在我们不是有这个开学福利价吗？所以只要139.9块就可以带走了。而且现在下单两双的话，我们第二双立减20，相当于一双只要129.9。啊，颜色选择也挺多的，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4: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5: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6: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夏天结束了，陈奕迅的这首《我们》有没有打动你呢？这首歌是2018年电影《后来的我们》的主题曲啊。当时陈奕迅也是用这种低吟浅唱的方式唱出了爱情当中的那种温暖的伤感。我记得之前有一次采访刘若英就说这个陈奕迅唱这首歌感觉他每一次换气好像都有表情。哇，我觉得他表达真的好精准呢、就有一些歌手他唱歌仿佛不需要任何的MV， 你的脑海当中都可以脑补出一部电影，对不对？我觉得陈奕迅应该就是其中之一。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啊，确实九月份初也是自驾的一个旺季，所以说我们的万能通的询问度也会比较高。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那您可以跟我说一下您的车，它的车龄大概是多少年，然后是什么样的车型，可以给您一些参考。一般哈，就是3到7年的车呢，我们都建议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这个一套是3瓶199，可以除积碳清三元，三瓶效果是不一样的。用完之后呢，你的车的油耗会有一个明显下降。那如果您的车使用时间比较久了，比如8年啊10年啊，那就得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一套也是3瓶239块钱，用完之后里面的深层积碳会得到很好的清洁，那立马这个油踩油门感觉都不一样了，当然油耗也会降低，直接省钱了。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了解一下。下面这首歌曲来自达文西乐队《大都会》。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2: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2: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想要购买舒服又好看而且价格很实惠的跑鞋的朋友，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跑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光记着跑鞋了。其实这双鞋走路也是特别舒服的。哎，说到走路呢，可能一提到运动啊，很多朋友想到都是打球啊、跑步啊、游泳啊，这些需要出大量汗、心率比较快的项目，认为只有这样出汗了才算锻炼。但是最近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其实走路是最能够显著降低我们死亡率的一种运动了。而且呢，不同的人不同的走路方式也很关键。比如像健康的中青年呢，每天走5到6公里啊，每分钟达到135步，也就是大概10秒钟走20步，身体微微出汗呢就特别的合适。那如果是我们的父母啊，每天走3到4公里，这个步幅呢控制在每分钟125步，身体略微出汗，呼吸相对急促就可以了，时间大概半个小时，不要走太久啊。那如果前一天走路时间长了，比如逛公园了、爬山了，第二天呢就要减轻这个走路的步数，以免伤到关节。那如果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呢，刚开始锻炼可以把每天30分钟分3个阶段，每次走10分钟，等身体适应之后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加量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走路是一个最低成本的一个运动，它既不限空间也不限时间，随时随地都可以走起来，对不对？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2: 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

0: 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明天就是周六了，而且天气也非常不错啊，就是初秋的感觉，我觉得是郑州啊，包括咱们河南很多地方这段时间最美的一段季节了，很舒服，不冷不热，风景很漂亮，对不对？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出去玩。当然如果不想出去，宅在家里面休息一下也是可以的。那说到家呢，如果您正好有新房要装修，可以考虑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从您开始签约到选材到装修到后续的验房等等，您都不用操心。而且华普装饰还特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提前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这笔钱可以提前赔偿您，您就不会有任何损失了。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黄小虎对爱期待。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么板块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哇。

0: 好漂亮。
1: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六座高铁站日前开通爱宠行服务，符合条件的宠物可以随同主人乘坐高铁出行，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郑州公安户政窗口保持周末常态化开放，主城区即可办理身份证、户籍迁移业务，上班族、学生休息日也能办事儿了。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医保电子凭证应用持续升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更多的县域乡镇，外出务工人员看病报销不用来回奔波。国内各大景区持续推出秋季文旅惠民举措，学生优惠、亲子套票陆续上线，乡村游、山地避暑游热度持续走高。体育方面，樊振东在2026-27赛季德甲第三轮打出3个11-4，率杜塞尔多夫3-0横扫不来梅，新赛季3连胜稳坐榜首。此前他的主场首秀更是创下了3800人观赛的联赛纪录，而即将到来的德国杯赛事预售票房也已破100万。娱乐资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的票房已突破16.8亿元。日前呢，片方也已宣布将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的发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1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修炼爱情》，我们读懂爱情本就不必永远的鲜活滚烫，历经打磨温和沉淀，反而更能够妥帖安放人心。就像很多人固执地认为苹果必须生吃，加热就会损失全部营养，其实这是误解哈。苹果当中怕热的维生素本就不多，矿物质膳食纤维不怕加热，多酚物质在煮沸之后大多也能够留存，煮熟之后果胶软化变得温润好消化，其实会更适合老人肠胃偏弱容易腹泻的人。你看食物如此，感情也是如此哈。不是只有热烈鲜活才叫美好，历经温度淬炼之后的柔软同样的珍贵动人。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共同来分享到的是王铮所带来的这首《西安爱情故事》。

王铮所带来的新爱情故事，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会为爱心痛，然后为爱兴奋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现说，爱情其实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它有时候可能也只是我们生活的点缀而已，是吧？甚至有时候还比不上一日三餐那么重要，是不是？马上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看到这个喜欢吃西红柿的朋友们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每天吃点西红柿的话，6周之后可以显著的减轻脂肪肝。研究人员呢，把79名非肥胖、轻重度代谢相关脂肪性的这个人呢，来分成了2组哈。第一组就是番茄组，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还要50克的番茄酱。然后对照组呢，就是不吃西红柿。然后在6周之后呢，检测结果真的是让人很惊喜哈。这个番茄组呢，肝脏的这个有一个值啊，就平均下降了每米35分贝，而对照组只下降了每米18分贝，改善幅度几乎是对照组的2倍。更关键的是，在排除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等的干扰因素之后，这种护肝效果依然是稳稳的存在。也就是说，西红柿对于肝脏的保护不靠减重来实现，而是实打实的在帮你刮掉脂肪，肝脏脂肪哈。研究人员就解释说哈，因为西红柿当中的番茄红素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的活性物质是可能通过激活特定代谢通路，抑制肝脏脂肪的合成，加速脂肪酸的氧化，让脂肪悄悄燃烧掉。而生熟搭配的吃法呢，刚好是能够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营养，让护肝效果就最大化了。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有吃西红柿的习惯，那么恭喜你哈。如果在日常没有的话，哎，为了我们的健康，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哈。继续来听到的是郑中基还有张学友所带来的这首《左右为难》。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不人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身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萧敬腾带来这首《会痛的石头》，出自2009年的专辑《王菲》当中的一首歌哈。有时候就是小朋友，你会觉得说他要糖你不给他吃，然后他就会哭的，哇，看起来就非常心痛哈。这个美食啊，真的与我们来讲，跟我们的情绪也是息息相关的哈。很多家庭都喜欢吃大虾，有时候我们去买这个冷冻虾也总是踩坑，有的在解冻之后呢软烂发腥，一冻呢就紧紧的粘成了这个一大坨，是吧？你想吃还要费力的掰开，虾的这个鲜味呢也全部都流失了。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20到30规格青岛盐冻大虾，来自天然海域海捕，上船立刻用-35度盐水急速锁鲜，牢牢锁住虾肉的鲜甜弹嫩，然后这个营养不流失哈。采用的是单只速冻工艺，虾和虾是完全分开的，你想吃几只你拿几只，不用说全部解冻，特别的省心。虾壳薄脆，肉质紧实滑嫩，没有土腥味哈。简单白灼几分钟就是一桌高蛋白的好菜，老人呀、孕妇、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减脂健身的朋友也很适合哈。超市里面同等规格的大虾一斤就要40多，那么本次团购无冰净重3斤，大概是30到45只，到手呢只要99.9元，平均一斤30多，顺丰急速发货哈。想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你发送秒杀过来之后进到我们的商城也有开学季的好物哈，蒙牛纯牛奶呀、大满贯、大路灯啊等等，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王菲的《匆匆那年》，从王菲清冷疏离的声线当中，我们听到了《匆匆那年》当中青春遗憾的怅然哈，旋律当中细腻的和声编排，用极简的配器来烘托出时光褪去之后的那种怅然的情绪，把年少错过的酸涩是娓娓道来。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带来的《我还想他》，在编曲上是以钢琴打底，那种递进式的弦乐铺陈，把思念当中隐忍的执念和放不下的牵挂层层放大，同样是关于遗憾的情愫，一个是淡然的回望，一个是深情的执念。接下来我们就沉浸在这份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14:33，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河南音乐广播。

你好，我是小池啊。今天我们来聊一本关于爱自己的书哈，就是原来爱自己它是可以练出来的，是一本特别治愈的书哈，来自于美国的心灵导师路易斯海啊所写的《写下爱自己的每一天》。说实话，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你的感受大概就是四个字：早该迟到。那么作者哈，路易斯海这个人呢，你不一定听过这个名字，但他的书，你可能间接的读过《生命的重逢》，全球是卖了5000多万册。她就是那个靠一本小册子把自己从癌症里赢回来的女人。当年确诊癌症，别人都劝她接受化疗，她偏不信，然后她用自己摸索出的思想决定健康的方法，半年就把病给赶跑了。所以她写的不是理论，而是拿命验证过的东西。而这本写下爱自己的每一天是她2025年出的书哈，她的核心就一件事情，把爱自己从口号变成每天都能动笔去写的练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就特别流行，大家都开始写日记了，对吧？那个视频日记在网上也很火。其实你从动笔到动嘴去说，我觉得基本上都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你去做一个爱自己的练习哈。那书里面呢给了我们马上就可以上手的一些小练习，比如说第一个，每天写3件爱自己的小事，比如说认真吃一顿早餐，累了就允许自己躺下，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微笑。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简单？但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往往最不愿意给自己做。给孩子买辅食毫不手软哈，给自己选午餐啊就嫌贵。书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说我们对自己比对最亲的人还抠门。第二个练习哈，就是镜子练习。每天我们可以盯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然后轻声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第一次在念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笑场，矫情，不好意思哈。但是在念了几天之后，你会发现那种羞耻感真的会退下去，因为我们太久太久没有用爱的眼光去看自己了。第三个练习呢，就是最核心的，去清理旧的信念。书里面呢，让我们写下从小到大别人对我们说的那些否定句，你不够好，你不行啊，女人就这样了。写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对自己的苛刻几乎全是小时候从别人那儿照搬过来的。既然是别人说的，就可以不必相信，然后也可以替换掉。我们这辈子最要紧的不是有没有人爱你，而是你有没有学会爱自己。不完美的你，正在努力的你，偶尔疲惫的你，其实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爱自己不是自私，不是放纵，是像保养一台精密仪器一样，保养这个独一无二的你。所以从今天起，我们给自己选一件爱自己的小事吧，然后呢，你可以认真的写下来，因为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自我的和解。今天在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哎，今天我也可以送大家一个礼物哈，我们就送3个朋友好了。此时此刻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来写一下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我会从所有写对的朋友当中抽出3位朋友啊，每位朋友送一次免费的教练对话，我们来深刻的看见自己，好不好？一次爱自己的教练对话哈。很多时候我们只有看到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做一些改变，对吧？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慢慢去觉察自己的一些资源变化，最终去抵达自己想要的那个人生哈。这本书哈，写下爱自己的每一天，你看我又把书名重复了一下哈，会从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选出3位哈，每位送一次我们免费的爱自己的教练对话。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马上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玟啊所带来的这首《刀马旦》。刀马旦是京剧武旦哈，擅长武打，身段非常的飒爽，代表的就是文武双全的女性形象。

在2001年的时候就可以做到把东方的戏曲内核完整的嫁接在 R&B 嘻哈体系，不是简单的贴这种国风的符号哈，即便是放到现在你听依然前卫的这么一首歌哈，也是李玟职业生涯当中标志性的代表作，也奠定了他早期的那种创作的感觉哈。欢迎各位在14:41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这个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来说关于家装的事情哈，如果家里面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大家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2: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2: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7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共19个案例入选，其中我省洛阳黄河小浪底中心码头、济源黄河三峡孤山峡码头航线案例成功上榜。近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入围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试点，是河南省唯一入选单位，也是全国73个自贸片区中2个上榜片区之一。8月27号，郑州公交联合支付宝正式上线网约巴士碰一碰预约服务，市民只要手机轻碰站牌上的碰一碰标识，即可一键直达约巴预约通道。国内方面，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体育方面，27号晚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赵金童打出2杆破百和1杆50加，以5-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4强。凭借本场比赛胜利，赵金童成功登顶世界第一。文娱方面，原定8月28号至30号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林志炫带来的这首《只为你唱》，出自专辑2002年的《时间的味道》当中的一首歌，15:0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我不知道经常你有没有那种偶尔就是叹气的习惯，就是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啊，就会自己叹一下气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呢，旁边听到的人就会觉得说：“呀，你怎么样了呀？这个叹气不好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倒是不用听哈，因为叹气我觉得是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某种压力的。这可能你只是什么也都没有想啊，随口叹一口气而已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位这个医学方面的老师啊，就说过长期压力大、焦虑易怒、常叹气啊。包括胸闷啊等等哈，问题呢多是肝气郁结，怎么办啊？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喝点这个玫瑰花啊，玫瑰花的挥发油类物质啊，这个有助于舒缓调节情绪的这个紧绷，让气顺畅起来。所以在每天呢，可以取干玫瑰花3到6克，沸水冲泡，焖5分钟就可以喝了。烦躁的时候，它就是一杯情绪解药啊。另外，你像长期伏案啊、缺乏运动的人，气血运行缓慢，容易肢体乏力、身体沉重，还有肩颈的这个僵硬，那玫瑰花呢可以运气活血，能够帮助身体动起来哈。所以就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喝一点这个玫瑰花水哈，而且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哎，喝水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哈。继续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的《一个人想着另一个人》。

从每次带来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哈，有时候我们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一边开车还一边担心说呀，我的车今天出去会不会出问题是吧？所以这个养护哈，一定是在日常的。你像经常跑长途开老车的这个车友肯定是知道，当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甚至有时候故障灯还会亮起。你到线下去询问一下，这个维修成本也是很高的哈，耗时也很长。欢迎各位可以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低成本一站式养护爱车，选择优护三兄弟呢，性价比拉满，三瓶呢是可以分阶段的养护，先来清积碳，然后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应选我们的这个军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呢是239。这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你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就可以省钱养车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但佩妮带来的这首《爱疯了》哈，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这个热爱哈。当你真的有一件事情说爱疯了，我必须要去实现它，我必须要去做到，哇，那你真的是一定会做到的，是吧？你一定会整合自己所有的资源只为达成那个目标，也祝福你可以找到这样的渴望哈。15:22，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家里面这个有家装打算的朋友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0: 竟是结局。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周杰伦的《一路向北》，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个电影头文字 D 是吧？然后就会想到，这首歌它其实是用开车的第一视角在写失恋，把那个公路呀、后视镜、车窗、山路全部都变成了情绪的载体哈。15:3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所有爱吃虾的朋友哈，可能大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市面上不少冷冻虾个头偏小，买回来剥完壳呢没有多少肉，混进了淡水虾，品质是参差不齐哈，花了钱体验还不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20-30大规格的青岛盐冻大虾。20-30这个规格哈，代表的是每斤10-15只啊，单只长度是在17-22厘米，个头是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的。你剥开呢，是满满的都是虾肉哈，全部精挑的海捕优质海虾，然后拒绝淡水虾，盐水急速锁鲜，保留了虾肉的鲜甜，单只独立冷冻的，随吃随取，烹饪简单哈，白灼呀、油焖啊都很美味，高蛋白低脂肪，全家都适合哈。超市同等规格的这个价格很高哈，我们的商城限时福利，无冰净重3斤装，到手只需要99.9元，顺丰急速发货，满满的一大盒，家庭聚会呀、日常的吃饭都够用哈。想要选购的朋友，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你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之后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哈。现在正值开学季嘛，我们有开学季的专场，你像蒙牛春牛奶呀、大满贯、大路灯啊等等的好物都在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挑选，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

刘思涵带来的《走在冷风中》。刚刚说到这个开学季哈，就想到这个家长通常都会让小朋友多喝点牛奶什么的哈，补充一下蛋白质什么的。哎，那牛奶是在什么时间喝哎会比较好呢？我们说这个牛奶，上班族啊，学生党是可以在早上用牛奶搭配鸡蛋、面包，再加上生菜或者是圣女果，满足一天的营养需求哈。你像有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在早上喝牛奶是可以延长饱腹感的，有助于控制全天总热量的摄入。还有中老年人呢，早餐可以增加牛奶哈等等，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摄入可以有效的延缓肌肉的流失。哎，你看总的来看哈，早上喝牛奶是比较好的，是吧？15:43，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家装哈。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然后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需要装修哈，在发的关键词不是我们这个所要求的关键词哈，大家记得是发家装节啊这三个字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才可以收到链接哈，发家装节这三个字过来。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刚刚说了哈，家装节三个字，来到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平台，然后报名之后呢，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可以直接的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可以帮助大家让家装这件事情上不要有那么多的烦恼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打绿的《你在烦》。

0: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0: 贵吗？丝瓜138，
1: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2: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3: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2: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

0: 爱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外籍来华人员办电话卡一键式改革在河南落地实施，将外籍来华人员办理电话卡网点查询、电话卡入网、服务宣传、出入境身份信息核验四件事集成为一件事，最多一天可以办结。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全省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名单。因场馆设备维护临时布展需要，郑州科学技术馆松山路馆区将于8月30号到9月3号暂停对外开放，9月4号起松山路馆区恢复正常开放时间。国内方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工信部等四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体育方面，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娱乐方面，梁家辉主演的电影《老江湖》定档9月25号中秋上映，日前释放出定档预告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丽娜。张主任呢，从事眼科临床工作近20年，他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河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眼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郑州市医师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还有这个郑州市小儿眼科与斜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警惕青光眼，守护光明世界。那我们也依然是欢迎各位在直播的时候可以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会进入节目社群，节目社群里面也有这个节目的链接，随时点开都可以来回听回看我们不同主题的这些科普节目。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你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这个关于眼睛啊，关于这个视力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青光眼的话呢，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是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又不大了解。您看这个青光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病啊？
2: 好的，那咱们就聚焦今天的咱们的就是话题的重点，就是关于青光眼的一个内容。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我先给大家就总体说一下什么是青光眼，这个可能是大家最了解的一个疾病。那么今天呢专门带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片，这个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个咱们的眼睛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解剖的一个图，这样大家更容易去了解这个青光眼。那么青光眼在临床上又称为视力的小偷，那么它是全球第一大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大家可以听这个关键词，第一个全球，第二个第一，第三不可逆的致盲眼病。那么我们首先来说全球，全球的意思除了咱中国还有其他国外的一些国家，说明它这个病发病地区

0: 率是非常广的，这是它的流行病学。第二，它是第一大，就是说它的发病人群也是非常多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不可逆的正盲眼病，就是说如果咱们得了这个病之后呢，一旦出现这种视力丧失的这个情况，它是不可逆的，即使我们回头去进行这个药物激光手术的治疗呢，但是它仍然这个视力是无法恢复的，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可怕之处。那么在临床可能大家都对这个白内障非常熟悉，因为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老化疾病，年纪大了之后都会得，都知道这个病，也知道就是白内障做完之后可以再次复明，所以说白内障的在临床就称为可逆的第一大可逆的正盲眼病，就是做白内障手术就相当于一个复明手术，但青光眼则完全不同。所以说我们要在青光眼的这个临床治疗的过程中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是怎么得青光眼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是我们的眼球，它是个密闭的，前方呢有我们的角膜，有我们的这个白色的骨膜，它是很坚韧，角膜和骨膜都很坚韧，这样保持我们的眼球的外观，比如我们稍微受到一些冲击力或者外界的一个这种压力的话，它都是能保持我们眼球的外观，保持我们避免这个受伤。那么当我们的眼睛里边的压力升高的时候，就是眼睛产生水的结构它一般都是正常的，但是水排出去的通路有问题的话，这时候眼睛的水排不出去，就会聚集在前方里，聚集在眼球里，导致压力增加，压力无处传导的时候就会压迫，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叫骨膜塞板，这上面有很多那个小的网眼，这里边有视神经，然后眼动脉、眼静脉穿行，压力无处传导的时候就传导到这个薄弱的地方，压迫这个视神经，导致视神经长期受压之后缺血，出现这种缺血缺氧萎缩的表现。所以说这就是我们青光眼的定义，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眼压升高之后压迫视神经，引起视神经萎缩，出现了这种不可逆的这种致盲眼病。大家都知道这个神经一旦萎缩这个恢复不了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那么青光眼在临床上可能很多人都有青光眼，但是我们在青光眼门诊就诊的时候，很多人他们会聊天，哎，你是什么青光眼？你是什么青光眼？可能他们每个人得的青光眼类型都不一样，这就涉及到青光眼的分类。那么有些人他可能是开角型的青光眼，有些人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有些人呢可能是这种先天性的，或者是由于其他一些各种原因导致的继发性的青光眼。所以说，病因不一样，治疗方法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临床所说的青光眼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好，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张主任刚刚一直在给我们展示那个图片哈，了解一下咱们的眼睛的这个结构。然后刚刚你也提到了说它是因为各种眼压异常导致的，是吧？那这个眼压这回事儿，我们普通人是不是眼压升高降低自己是完全没什么感觉的吧？
0: 眼压是这样，正常人咱这个眼压它是有一个范围的，跟咱的血压一样，它是正常值10到21，然后平常咱们在家可以有一个自测简单的测眼压的方法，就是咱们的两个手的这个，就是这个叫食指吧，伸出来，然后我们可以闭着眼睛，眼睛往下看，去按摩，交替按摩我们的眼球，感受一下这个眼球的压力，对比一下两个眼睛，因为有时候比如眼压高，往往就是有时候都是单眼高，我摸一摸眼球的硬度，
1: 是不是一样是吧？感觉像是一样，
0: 正常是差不多的。这个波动感，这个压力，我们在临床经常就是有时候给病人去摸这个压力，眼球的压力。如果有些人他眼球你摸都硬邦邦的，眼压肯定是高的。那么正常我们就粗测眼压的方法，如果我们的眼球的硬度，就是眼压是正常的话，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嘴唇的这个硬度差不多。稍微偏高的话，就跟我们的鼻尖硬度更高的话，可能就跟我们的额头这个硬度差不多，所以这在家我们可以是粗测眼压的。
1: 好，粗测之后发现说这不对劲儿，然后跟鼻头差不多了，我得赶快去医院。医院当然会有仪器来测这个眼压，是吧？
0: 对。
1: 那您看青光眼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吗？年轻人会不会中招？
0: 青光眼并不是老年人专属的一个疾病啊。刚才我在讲这个青光眼的分类的时候，给大家提到有先天性青光眼。还有青少年性青光眼，另外开角性青光眼，这些呢，像先天性青光眼，它就是出生可能就会有这种青光眼的一个眼部的表现，然后几个月的孩子，3岁前的、3岁后的，包括这种

0: 20多岁、30多岁的人群都会得，然后得病越早的话，他可能这个病情就会越复杂，未来的话，多次手术的风险，可能就会越高。
1: 嗯，
0: 所以说，不要想着，哎呀，这个青光眼都是老年人得的，我这么年轻肯定不会得。所以说，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特别年轻人用眼比较多，或者说我们的儿童，我们看这个孩子的眼睛这么大，眼球很大，哎，看着这么有神，角膜那么大，黑眼珠那么大，其实并不一定它就是好的啊。
1: 啊，是吗？
0: 对对对，因为你想，小孩他眼睛在一个发育的过程中，如果眼压高的话，这个眼球就长得比同龄的孩子要快，这眼球从外观上看着可大，其实这并不是好事啊。这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有了青光眼，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看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1: 这个还得引起我们一些家长的关注啊。
0: 对对，
1: 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家里面长辈有青光眼的话呢，是不是就自己患这个青光眼的风险也会升高呢？
0: 是的是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青光眼是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史的，所以说我们在临床遇到很多，就是青光眼大部分还是老年人多哈。
1: 嗯，
0: 但是我们在给这个老年人治病的同时，也会提醒老年这个病人本人，就说这个青光眼有家族史，所以说咱们的孩子，如果包括兄弟姐妹，如果平时有这种眼睛胀、眼睛疼、视力下降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及时的去排查青光眼，如果有这种倾向的话，可以及早的把它遏制在早期状态，不会出现这种损伤。当然那个有些人他可能没有青光眼，但是他的父母或者是姥姥姥爷有的话，反正他的亲属有，或者他的兄弟姐妹有的话，这时候我们也不要，也要警惕自己是否会得这样的眼病，也得及时的到医院去看。
1: 好，这个可能还是真的有一定的家族史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其他人有的话呢，最好自己去医院查一下。那如果去医院查的话，咱们去哪个科室查？是不是现在专门有这个青光眼病科吗？还是？
0: 对的，现在咱们这个亚专业划分的也非常的精细，然后省级医院包括咱们市级医院都有专门看青光眼的一个大夫。咱们可以及时的到医院去完善关于青光眼方面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咱们的眼压最常规的，当然眼压它是会波动的，可能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所以最好经常的去，比如今天是上午测，我们下次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下午到医院去测，就观察一下我们动态的这个眼压的变化。另外包括我们眼底的视神经的改变，视神经视野的一些改变，包括我们出水口房角的一个检查，这些评估一下我们是否会得青光眼。当然如果我们比如说这一次查了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仍然不要去轻易的去放松警惕，我们要半年或者一年再去复查一些这些指标，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当然如果查的有问题，也不要紧张害怕，有些人一担心一得这个觉得自己得了青光眼之后就非常的焦虑，害怕自己会失明，然后就非常焦虑睡不着觉，其实这种情况反而对这个疾病是不利的。即使我们有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按照医生的随访来进行的话，也是不会出现这种失明现象的啊，会保护得非常好。
1: 好，咱们就是定期的去进行复查，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眼压如果测出来比较高了，那很多朋友也会担心说，我是不是就是下一步要发展成青光眼了？
0: 这个眼压高，可能咱们到医院一测发现自己眼压高之后就会很紧张。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呢，不要就压力大，可以多测几次，就像比如说我们要去高血压看高血压科看这个血压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也并不是说你测一次血压高它就是诊断高血压病的，也需要多测几次，对吧？所以或说我们这个一旦发现偶尔一次眼压高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专业的大夫，求助于专业的大夫去完善一些比如影响眼压检测的一些就是检查，比如说我们的角膜厚度。我们有些人可能测出来眼压高，但是我们的角膜非常厚，这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实际眼压可能并不高。有些人他可能眼压不高，但是我们的角膜如果比较薄，可能说我们的实际眼压眼内的压力是其实是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目前临床上测眼压的这个方法，它是受一些角膜厚度还有其他 因素影响的，所以我们要找专业大夫完善。

0: 比如角膜厚度的检查。另外一次测眼牙膏不代表什么，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24小时眼压检测，就是要测一天24小时看我们的眼压的波动，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青光眼的诱发试验，看看我们诱发前和诱发后的一个眼压的变化，对比一下。当然了，在临床还有一些是单纯的眼压膏，这个叫高眼压症，就是即使这个病人的眼压高，但是他眼底长时间随访并没有出现这种视神经啊包括视野的一个损害，眼底仍然是很安全的，那么我就定期随访就可以了。当然了，有一些在临床上并不是说眼压不高的病人都绝对安全，有时候还有一个病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就是我们的眼压是正常的，但是仍然出现了这种眼底的视神经视野的损害，说明我们的视神经是很脆弱，对这个眼球的压力很敏感，正常眼压就发生了青光眼，这种我们要更加重视，要及时的随访。
1: 好，不能够单凭眼压一项来下结论能不能患上青光眼，还要做相关的一些辅助的筛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各位有问题也可以及时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我们稍后再来聊。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丽娜。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和青光眼有关系。这个青光眼呢被称作视力的小偷，早期的话呢没有什么明显的感受，咱们很多朋友发现视野受损的时候呢，眼神经这个视神经已经是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对日常生活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了帮助大家认清这个青光眼的各类误区，做到早筛查、早识别、早干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张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青光眼相关的一些话题吧。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问题发过来，我们都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你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我们的节目社群，群里面的话呢，每一期节目的链接都有哈，利用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点开，随时可以来回听啊，或者回看我们的这些科普节目的。看到这个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啊，说我在听节目，我也想问一下主任，像这个青光眼如果说发生的话，一般会不会有一些典型的信号？这个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疾病到来的时候肯定会哪儿不舒服呀，哪儿疼啊，什么酸啊、胀啊等等，青光眼有吗？
2: 好的，那这个问题的话其实问的还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么我针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它这个发病前期的这个信号分两种。第一个就是有些病人他会非常典型，这种病人呢往往是大半夜来，晚上眼睛非常疼，捂着眼，然后头也疼，恶心吐，有些是从神经内科转过来的，请我们会诊的。那这种病人他特别典型的这种症状的话，这就叫急性青光眼大发作。这时候对，是病人他个发作一次都会记忆终生的，这时候非常痛苦，有些人甚至这个头撞墙啊，因为眼压太高了。
1: 他就突然会突发这么眼压就是这么高高的，
2: 对，
1: 让自己头疼成这个样子吗？
2: 对，
1: 就青光眼这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种。
2: 对，这叫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你看咱们的眼压是正常10-21吧，像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他这种患者，他来的时候眼压往往60-70，甚至有些测不出来，角膜整个都是水肿的，充血，非常红，非常的痛苦，有些人血压非常高，都到达100-200，因为太难受了。这个信号是比较典型的信号，能让我们病人立马迅速到医院去就诊。往往这种急性大发作的青光眼，它损害不是很重，因为它给我们发出了信号，让我们身体有反应去治疗了。还有一种就是可怕的，就是咱们今天所提到的沉默的杀手，还有很多类型，比如慢性闭角型青光眼，或者开角型青光眼，甚至有些先天性青光眼或者青少年性青光眼，这样的一些类型的青光眼，这个病人他的眼压升高是慢慢的升高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比如眼压正常，他可能到20多，然后30多、40多，病人都没有症状，可能他到觉得自己视力下降的时候呢，才过来就诊，他觉得，哎，我是不是有白内障了？我看不清了。这时候我们往往有时候一检查，发现他眼压是高的，视神经都萎缩了。所以说，青光眼又称为沉默的这个视力杀手，或者是视力的小偷，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得名的。包括我刚才提到了先天性青光眼、青少年型青光眼，很多人他就是在，比如说我讲的这个眼睛感觉特别大，比小正常小孩要大，或者说比另外一只眼要大，大得多，叫牛眼症，这个叫牛眼，就是特别大。或者是青少年型，就是他可能是觉得视力下降了、近视了，来检查的时候发现，对，因为他眼压高，他眼轴长得快，所以近视发展很快，才发现了这个青光眼。所以这些都是这种很可怕的青光眼，它没有信号，直接就让病人这个视力丧失了，或者是视神经萎缩了。
1: 这个很恐怖是吧？反倒是有症状了，我们倒是引起自己的关注了。它没有症状那种的话呢，像说视力的小偷，那我们肯定也会慢慢的感受到它的存在的是吧？就这个时候是就没有痛觉的感受了，不是那种突然间头很疼啊。那视野方面的这个变化是什么样？
2: 视野是这样，你看正常人的话，咱们睁开眼睛， 两个眼看到一般我们的视野范围是非常广的，我们也可以，虽然我们眼睛是正前方看，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用余光感受到我们周围的一个物体，对吧？当然青光眼的病人的话，如果早期的话，我们可能会略微的感到我们看东西周边就是开始发暗了，视野缩小了，然后再继续发展的话，这个视野会进一步缩小，最后会叫，会我们在临床称为管状视野。什么是管状视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把我们的两个手放在前边，这样一形成一个圈之后，我们只能看东西，我们只能看正前方，我们的周边是看不到的，
3: 就像小孔成像一样那种。
2: 对，叫管状视野。这种病人往往他有个特点，他在他在路上或者是家里熟悉的环境还好，就路上或者陌生的环境，他会很容易碰到其他的物体或人。因为他看不到，他只能通过这个头部的转动去看到周围的物体。他感觉不到旁边的东西，所以说他可能在走的时候容易碰到其他的一些东西。还有一种粗测视野的方法，就是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坐33厘米这样一个距离，然后看看东西的范围，看看
3: 33厘米，
2: 对，33厘米半米吧之间，然后我们把手放在正前方，然后往边上移动。比如说正常人他还能看到手，但是

0: 另外一个人他看不到手，说明他视野就缩小了，看的面积小了，所以他看不到我们的手了。
1: 嗯
0: 嗯，
1: 好。嗯，这个都是提醒我们，如果说视野受损的时候呢，咱们大概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是吧？
0: 嗯
1: 那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说，青光眼是不是前期的话也会让我经常视疲劳呀，经常看东西觉得看不清楚啊，这个也有这些伴随性的症状吗？
0: 嗯，会的。嗯，当我们那个青光眼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眼睛可能眼压比较高了，这时我们没有发现，我们还觉得哎呀，估计是我就是长期对电脑啊，看手机啊，熬夜刷手机啊，刷抖音啊，这些导致的。可能就不会去就诊。其实我们眼压已经高了，我们的眼球已经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我们再按照我们正常的用眼强度去用眼的话，它肯定会更加的容易就是加重这种视疲劳，眼睛酸胀这种不适感。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如果就出现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因为现在随着科普的这个推广了，很多人其实他是了解这个，特别年轻人用眼比较多，眼酸胀啊，他是了解这个疾病的。他会有些人我在临床上坐诊，他会有些人他会年轻的，他会过来看，哎呀，我大夫你给我查查吧，看看有没有青光眼，我最近这个眼睛酸胀，胀的不行，有时候甚至会头疼。这个会有这种伴随症状的。还是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完善的青光眼的一个全套的检查。
1: 嗯，好，您看这个平台上也有人留言，他说呢，我前段时间就出现过一只眼睛特别的胀，甚至这一侧的头也有点疼，但是我感觉是不是用眼过度，没有休息好，然后自己调整两三天之后，这个又好了，用不用去医院做检查？
0: 嗯，可能你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会有，特别是到大家用眼一天，工作一天之后的下午晚上的时候，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它可能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用眼导致的视疲劳、干眼症。然后我们的眼睛调节的这个肌肉非常的痉挛，导致我们这个眼疼甚至头疼，这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不要放松警惕，觉得就是不要把这个青光眼给放走。因为有时候青光眼比如它小发作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一过性的这种让你眼睛疼啊头疼，你睡一觉或者是休息几个小时它就会好了。在临床上我就诊的一些老年人呢，他的这个眼底都有损害了，我去追问病史，问你眼睛有没有疼过呀阿姨叔叔，没有啊，从来没有这样疼过。那我问他你有没有头疼啊，他说那有，经常有偏头疼，但是我睡一觉或者休息我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是我就是没有休息好导致的，并没有想到我会得青光眼。所以说大家一旦出现这种眼疼头疼，不要掉以轻心啊，特别是这个在发作期的时候，有症状的时候到医院去测眼压，它能捕捉到这个青光眼的阳性率会更高。当我们休息后之后呢，可能它这个又过去劲儿了，所以它就不高了，就发现不了了。
1: 它会一直反复吗？如果说真的是青光眼的话，像这种眼睛酸胀啊，或者是偏头痛啊这种，
0: 会的，会反复的。这个在临床有时候叫小发作。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很多次小发作之后呢，最终才会大发作，然后他把前期这种小发作都没当回事儿，觉得
1: 很多人可能真的会忽略掉。他这个发作是不是时间也很短，也不是说持续个一两天，
0: 可能就几个小时，就是比如
1: 就过去了
0: 啊。他发作可能他睡几个小时，睡一觉，或者他闭着眼睛休息，他都会好转，所以这叫小发作。但有些人发作到一定程度，他就会出现这种大发作，就是突然特别特别高，受不了，会到医院去就诊。但小发作它也是会对这种眼睛造成损伤的。每一次发作都会有损伤。
1: 那您看，也有朋友在平台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在听节目，我感觉我也出现过这种眼睛很酸胀，头也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这个越听越觉得有点紧张了，然后没有家族史，需不需要去做检查？
0: 那我觉得还是要查一下吧，
1: 还是要去查一下会更安心哈。
0: 对，症状典型的时候去查，这时候如果眼压真不高，那可能就没事。 我在临床其实碰到很多这种因为这个现象去查的，查了之后告诉他眼压没事，如果有些人他比较谨慎，可以再完善一下眼底视神经的检查，如果都没有事的话，一般问题不大的，可以一点一点就是缓解疲劳的眼药水，或者通过这种多休息少用眼少熬夜这种方法，可能这些症状都会得到缓解，可能就不是真正的青光眼。
1: 好，咱们也不用特别恐慌是吧。而且要筛查青光眼的话呢，刚刚其实主任又给我们聊到要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查，像最常见的就是那个眼压测量是吧。然后你刚刚提到那个眼底视神经这块儿一个检查，然后很多朋友一听说检查就会紧张，说哎呦这个是不是有创无创的，那这个关于青光眼的这些基础检查项目的话呢，就是会不会让人觉得有那种痛觉或者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0: 大家可以放心啊，咱们这个检查首先没有辐射，第二也不痛苦，大家最担心可能就是检查有没有辐射是吧。没有辐射的也不痛苦，大家可以看就是查这个视神经，然后查这个这个叫房角水管流的通道，看看这个通道到底是宽还是窄，它还有没有功能了，这些主要是还有这个包括角膜的厚度都可以查一查啊，简单的检查几百块钱在门诊一会儿就做完了，非常快啊。
1: 门诊上就可以做吧。
0: 对，门诊就可以做，不用紧张。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也不需要预约，当天来当天就可以做。
1: 行，如果说您有这种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酸胀的感觉头痛的感觉，也是要趁着这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去查，可能更能发现一些问题的苗头哈。
0: 对对对。
1: 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发过来，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丽娜。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警惕青光眼，守护光明世界。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呢，依然在直播的时候可以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进入我们节目社群，节目社群里面呢每一期节目的链接都有啊，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点开自己感兴趣的这个科普主题，就可以来回听回看这个节目了。因为我们那个节目的也是一趟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邀请到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来呢，各位大咖也都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首先就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一些这个科普的话题呢，相信也会给朋友们在健康守护自己以及自己身边人健康方面有一些这个提示和提醒吧。今天聊到这个关于眼睛的问题啊，其实我看到平台上朋友们各种各样的也有一些发自己的这个眼底检查图片过来的哈。刚刚其实主任也提到了说关于这个青光眼的筛查非常简单，门诊上这个到那儿就可以做了，而且没有什么辐射，没有什么痛苦哈。各位如果说有一些相关症状的话呢，还是提前去做一下相关的筛查，早一点干预的话呢，那肯定效果会更好一些。关于这个高度近视的人群啊，其实本人也是啊，我们就是来聊到这个跟眼睛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的时候，也是心里面特别的忐忑，是不是这一部分人群也非常容易被青光眼找上门啊。
0: 是的是的，这个在我们日常人群中，可能现在随着这个电子产品的普及，使用量的增加，这个近视的病人是越来越多的，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度近视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先来说近视，一会儿再来说远视，因为近视和远视都会容易被青光眼找上门。那我们来先说一下近视。近视呢是这样的， 近视的病人呢，往往就是我们的眼轴会越来越大，本来正常眼轴可能前后是24个毫米，但是随着记者近视的发展，我们的眼轴就是角膜和这个黄斑之间的一个长度，它会被拉长，拉长了之后导致我们这种眼球的各个解剖位置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异常，比如眼底很容易出现网脱，对吧？大家都知道高度近视不能剧烈活动，容易网脱。另外前边这个房角它也会相对来说容易出现这种结构的异常，发生这种开角型青光眼。另外呢，由于高度近视和这个青光眼的话，有时候都会出现这种视神经的萎缩。为啥？高度近视眼轴被拉长之后，这视神经相应的地方也被拉薄了，这个视神经也会变薄萎缩。那我们在临床上就要鉴别这个视神经萎缩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还是青光眼引起的，所以说还要进一步完善其他的检查去排除。所以说高度近视的病人，我们不能光想着哎呀看看眼底，有些人真的他其实很关注自己的眼部健康，他会来找医生查眼底，说大夫我高度近视看眼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关注一下这个视神经视野的一个情况，排除青光眼，这是近视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问题。那么远视相反，远视的病人呢，是因为他眼球比较小，角膜和这个黄斑之间的距离太短了，往往有些病人可能22的眼轴、21的、20的甚至19的眼轴都是有的，眼球太小了，眼睛里边眼球就像在一个房子里边每个结构都得有，像虹膜晶体这些都得有。当然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晶体膨胀之后呢，就会把这个血管流的出血口堵住，导致青光眼的发作。所以远视的病人眼球是比较小的，容易发生这种闭角型青光眼。那么近视的病人他眼轴比较长，容易发生开角型青光眼，都是很容易被青光眼给盯上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定期的去检查自己的眼睛，注意关注自己的眼部健康。
1: 好。那您看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就是高度近视，我想问一下，每次我去做那个眼睛复查的时候，查眼底是不是关于青光眼，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医生也能发现？
0: 是的，因为咱们在查这个眼底的时候呢，如果咱们的视神经颜色比较淡，就是发白，正常人视神经颜色是红润的，如果咱们的眼底视神经颜色比较淡，那也很容易能看出来这个视神经是受损。但是有时候呢，它颜色可能比如说轻度损伤的时候，可能颜色这个差别不大的时候，我们不太好发现，就是轻度损伤不太好发现，大家可以再进一步完善这个视神经的检查，这个在临床也很快，几分钟都做完了。这样的话做完之后心里会更放心更踏实一些。
1: 行，一定不要怕麻烦啊。那您看这个青光眼一旦确诊之后的话呢，视力还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吗？
0: 青光眼是这样，它确诊之后呢，视力是否恢复要看咱们这个眼部的损害的一个情况。假如说这是视神经损伤的话，前面我说了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正盲眼病，一旦这个视神经损伤，它确实是无法恢复的。目前的这个医疗条件这个水平的话还没有达到能使这个恢复的神经逆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术吧，没有达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病更好的一个防控方法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旦损害就恢复不了。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开始会说它是视力的小偷，是吧？偷走的东西有的时候得很难再还回来了啊。
0: 第一大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哦。
1: 是，所以各位要重视一下啊。那您看就是青光眼的话，如果发现了是不是就是手术吗？有其他治疗方式吗？
0: 当然不是了。青光眼它这个治疗的话是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可能在临床很多病它的手术方式都固定的就那一种，比如眼睑肿物它可能就肿物切，还有其他的，比如白内障就白内障乳化摘除人工晶体植入。但青光眼它的治疗分为基本的药物、激光，还有这种如果药物激光都控制不好的一个手术的治疗方法。药物的话就很简单，病人来了之后比如他眼压高，我们肯定不可能在这种病人眼压高的情况下去进行手术。因为我们就眼睛比如说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像气球一样，如果这个气球里边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如果我们进行手术操作做一个口，是不是里边的东西都会想要往外跑，这种就会容易出现这种失明的风险。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步药物 首先要把药物把眼压降下去。当然有一些青光眼包括儿童的，他如果用药可以控制好眼压的话，暂时不需要手术，因为手术也是有创伤的，他可能很小时候手术，未来就需要手术很多次。所以说这第一个药物，第二个激光，不管开角闭角还是其他类型青光眼都可以去用激光去控制一下眼压的一个升高。药物激光

0: 全身的情况、眼部的情况去量身定做了一个治疗的方法。
1: 嗯嗯，好，找准适合自己的这个干预的方式，是吧？
0: 对对。
1: 您看我们关注健康，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呀，我自己又特别重视平时这个无论是饮食方面还是运动方面啊，我非常喜欢运动，但这个日常走路多爱运动的话呢，也是需要一双耐穿耐造又时尚的好鞋子。我们今天 UP 商城呢带来的是德国原创品牌男女同款的这个昂克科技跑鞋，他们这个品牌是专注于跑鞋的研发的，他们家的鞋子整体就是有颜值有品质，让咱们每一步都更省力更顺畅。那这双鞋子它的第一感觉穿上之后就是轻，单只鞋的重量221克，什么概念呢？就是跟一个苹果差不多。所以咱们长时间站着呀或者走路多的话呢，穿这个鞋让咱们的脚也没有太大的这个负担哈。另外的话呢，这款鞋的话它就是弹性也非常好，不累脚，对咱们的膝盖呀包括脚踝也非常友好，雨天穿它也很稳当。爆米花鞋垫加上银离子抗菌技术呢，脚感非常舒服，不容易呢有这个异味。另外就是支撑好的同时它也不闷脚，设计的这个感觉就是让我们穿起来更舒适，不怕挤脚。外形的话也非常时尚，平时像咱们通勤啊运动啊穿起来都是没有问题。我们这个颜色总共是12种颜色可以选哈，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人群一年四季这个需求。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看这款鞋有没有喜欢它的外形。另外就是刚刚提到非常的轻，对咱们的脚呢也非常的友好。看一下价格，它的这个跑鞋的官旗售价是快200块钱了，我们 UP 商城电台专属开学福利价只要139.9块，并且还没完呢，现在如果下单两双的话，我们第二双是立减20块钱，相当于单双这个到手只要129.9了。关键颜色款式时尚好看，除了买给自己，可以给另一半给孩子给这个搭一下亲子款啊，包括情侣款都是没有问题的。咱们这活动当然也不是天天有，所以现在您可以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还有咱们的商城内呢有新鲜上市酸甜多汁的各种的这个开学季的食品哈，各位也可以到这个我们的 UP 商城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我们聊的是关于这个警惕青光眼守护光明世界的话题，我看到平台上大家的问题都特别的多。您像也有人在问啊，说如果说已经确诊青光眼的话呢，这个平时是不是有一些运动啊，有一些这个行为都是要注意要避开的。我们稍后也来请教一下张主任啊，看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没有。您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播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各位朋友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的。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我们的节目社群。节目社区呢，每期的节目链接都有啊，点开您感兴趣的这个科普主题，就可以随时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了。
1: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泡柯柏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
3: 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关于这个青光眼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平台上，您看刚刚也提到说哈，这个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如果确诊青光眼的话呢，平时是不是有些运动啊，有一些这个行为是要避开的？我们再次有请出张丽娜主任哈，张主任，您看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1: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非常好，因为在临床中确实在门诊的很多病人他会很关心这个问题啊，这个问的是非常在点儿上的。那么运动的话其实是鼓励大家运动的，因为适当的运动呢可以降低我们的眼压。那么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些动作，避免这些动作，比如说倒立，另外负重憋气，比如说我们有些男士喜欢做那种就是垫肌肉的一些举哑铃啊，这些他要憋气，这时候不管倒立啊憋气啊，这些都会引起这种我们的静脉回流障碍。我们的防水我们眼睛的水流出去之后呢，最后是要回流到静脉的。当我们就是做倒立憋气这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静脉回流受阻，这个眼睛的水流不出去，就会导致眼压的升高哈。所以说跑最好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呀，游泳啊，打太极拳呢，瑜伽啊，这些都可以的。但是特别这种力量有力量的这种动作是少做的。
0: 好。
1: 另外运动的时候不要穿这种紧领子紧的这种衣服，领子紧的话也会引起这个回流受阻，导致眼压的升高啊。
0: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哈。
1: 对对对。
0: 那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出现老花在配眼镜的时候，还需要排查青光眼吗？
1: 最好是要排除一下。因为很多老年人他看不清，有时候他都直接来门诊说，大夫我看不清了，你给我配个眼镜吧。配眼镜我就能看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哈。假如说配上眼镜让大家都能就是视力提升的话，那就不需要去做各种手术做各种治疗了，给大家都配副眼镜就行了。那么我们在关注这个我们配花镜的同时呢，不要忽略青光眼的筛查，因为青光眼因为老年人其实是很容易被青光眼这个疾病给盯上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其实白内障它会发展，晶体会膨胀，就是其实我们的房子可能就这么大，我们里边的一个结构它膨胀之后导致其他地方这个结构血管流的通道出血口它就变窄了，所以就很容易导致这种青光眼的一个发作。所以说不能光想着只配花镜，还要把这个青光眼方面的检查白内障方面的检查都要完成哈。
0: 那您看朋友还有在请教说，平时我想好好呵护自己的眼睛啊，比如说热敷呀按摩呀，能不能治疗或者缓解这个青光眼呢？
1: 对于这种热敷那个还有这种按摩眼睛，可能很多人在家都喜欢做这些动作哈。包括转眼珠子啥的，但是热敷和按摩对于这个干眼症的病人，温毛巾敷一敷呀，就干眼的病人他是很好的，有助于缓解视疲劳干眼症，但是他不能对青光眼来说不能缓解或者不能治疗，因为相反他可能会引起眼压的升高，因为热敷的时候这个血管是扩张的，就可能会导致这个眼压的升高。所以不建议按摩，不建议热敷那个眼睛青光眼的患者。另外按摩眼睛对于这种有一些做完青光眼手术的患者，他是可以按摩眼睛的，医生会教患者去按摩，从而达到降低眼压的目的。但是如果没有做相应的手术方式的一个患者，按摩眼睛是没有用的啊，反而我们有时候这个力量用不对，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异常的情况，所以也不建议在家按摩眼睛啊。
0: 好，不建议按摩是吧？根据自己眼睛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咱们的眼睛没啥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吗？
1: 只是比如视疲劳干眼症，我们可以用40多度的温毛巾去温敷，但是水不要太热哈，也不要加盐，很多人他可能喜欢用盐去泡了毛巾去敷，这些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用温毛巾40多度温毛巾去敷一下眼睛，缓解这种视疲劳干眼症，其他都不需要啊。
0: 好，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您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普通大众是怎样做好这个青光眼的预防？
1: 那青光眼预防的话，我先说一下这个青光眼发病的高危人群吧。首先第一个刚才说了青光眼家族史，就是咱们的亲戚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肯定要高度注意。第二个高度近视远视的病人是吧，刚才也说了。第三个就是有高眼压症的患者，高眼压症的患者虽然他暂时现在目前查的眼压高，但眼底没损害，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他比正常人来说还是更容易转化为青光眼的。另外全身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他会 嗯。

0: 出现这种继发性的青光眼，因为眼底的一些疾病它也会出现青光眼。第五个就是这种高龄四十岁以上的人，他随着白内障的发展，晶体的膨胀，他会出现这种闭角性青光眼的急性的发作。还有就是平时容易焦虑多思多虑的病人，睡不着觉，他就晚上那个瞳孔大了之后，他也容易青光眼的发作。所以说高危的人群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如何做好这个防护呢？大家就是青光眼的病人是非常关注的，也经常在门诊问我怎么以后怎么做能避免我们青光眼的发作呢？首先第一个，因为眼睛里边的眼压高会引起这种青光眼的发作，所以我们平常喝水的时候不要一次性大量的猛喝水。有些人可能一天他喝水次数比较少，但每一次可能咕咚咕咚把一瓶500毫升的都喝进去了。你想想，我们喝进去那么多水，我们可能尿液产生是不是很快？但同样，我们的眼睛产生水也是很快的。短时间内眼压水产生太多，眼压忽然升高，然后我们水洼流的通道它又有问题，就会导致眼压的升高，青光眼的发作。另外呢，不要在昏暗的环境里看手机，因为昏暗的环境里我们瞳孔会大，为了让我们进到眼睛的光线比较多，让我们看清物体，我们瞳孔会比较大，大了之后呢也会导致这种闭角性青光眼的发作。另外避免情绪激动吵架，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的这些动作呢，它也会引起这个青光眼的发作。包括刚才说提到的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包括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要按时服药。就这些，主要是这些吧。
1: 好，您看节目当中关于这个青光眼啊，它的高危人群呢，早期信号检查方式，不同类型的区别，用药规范，还有日常啊这个护眼的误区等等，张主任都和我们大家来聊到了。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呢，您可以这会儿依然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到节目社群。那您错过了没有关系啊，可以再来点开我们的链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马上这个本期访谈就要结束了，最后呢还是想和各位朋友分享一下，咱们周末出去玩，有的时候感觉说车开时间久了，会发现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故障灯还时不时出来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哈？然后您可以试一下我们10万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优先推荐两款，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三瓶啊，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帮咱们除积碳，除完之后你会觉得油门好轻啊，另外就是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还能够让咱们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精装礼盒是针对这个油车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来设计的，一套239，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的节目也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要谢谢张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吧，各位周末快乐，再见，
0: 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6: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7: 河南 Music Radio.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7号，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教育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书，明确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及教育收费政策，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收费，不得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收费。8月30号，合力乡村徒步河南第6站汤阴站暨相约安阳合璧远方农文旅主题推荐

0: 活动将在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汤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24号起开始实施，标志着郑州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工作迈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全国首列中老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体育方面，2026年美网正赛将于8月30号正式开打。娱乐方面，歌手李宇春发布新歌《我要幽默》。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王心凌的这首歌叫做《喜欢你怎么办》，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2009年她的作品哈。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满满的一种少女的心事，就是明明心底都已经悄悄地动了心，靠近之后呢还会暗自心慌，但是又不知所措，所以一遍遍地问自己说喜欢你怎么办。王心凌甜而不腻的嗓音就把少女心动时的那种忐忑羞涩还有对爱情的美好的憧憬演绎的是活灵活现，所以也是很多人美好的青春回忆。喜欢你怎么办，当然要大声讲出来啦，对不对？人生非常的短暂，所以喜欢一个人一定要及时的告诉他，要不然你看总会有遗憾埋在心间。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北京时间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洋洋。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安晴、一元复始、因为幸福有晴天，还有追风者，欢迎欢迎。喜欢大家怎么办，每天节目2个小时的时间有大家陪伴在我身边，我就会觉得这2个小时过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也希望我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快乐。我刚刚在直播之前哈，我已经把抖音直播打开了，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我刚刚啊，我觉得有点流鼻涕，不是吧？今天早上确实有点凉哈，但是今天的天气呢，我省的天气走出了两种节奏。郑州和开封等地的最高气温呢，降至到27度左右，白天的闷热感是明显减弱了，早晚出门的时候已经明显感受到凉意。但是在我省的南部，信阳、南阳等一些豫南的地区，最高气温仍然在32度以上，午后的暑热依旧，所以这个降温并没有同步抵达全省哈。那省会郑州的朋友今天是率先感受到了一抹清凉。这场降温首先影响的是豫北和中部地区。8月28号，鹤壁、安阳最高气温降至25度。你像郑州、开封是27度。对于刚刚咱们前两天经历30度以上的天气的朋友来说，白天不再有持续的闷热感。不过呢，河南南部仍然保持着夏季的温度哈。你看信阳达到34度，南阳驻马店最高气温在32度，周口呢也是在31度附近。当地呢白天阳光下仍然比较热，午后外出仍然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当然这3伏天已经过去了哈，处暑也已经到了，这接下来可能会早晚的温差会越来越大，也要提示一下咱家的老人孩子，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哈添一件衣服。17:09，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今天是星期五了，朋友们，一到星期五就莫名的兴奋和激动，所以星期五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西游竞猜的环节，今天还有一些互动竞猜的环节等着各位。我们先来听歌啊，这首歌过后我们来进行第一道题的竞猜。这首歌请出的是郭顶带来的《我们俩》。

郭顶带来这首歌叫做《我们俩》。此刻呢，在你的车厢当中，只有我的声音在徘徊着。此刻只有我们两个相处的时光，有点瘆得慌，是不是啊？也欢迎朋友们来在北京时间17:12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保持互动，此外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来找到我，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我哈。那今天有位朋友问我说，美洋洋今天的妆容还蛮好看的，真的吗？因为我用了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我真用了，因为这个纪梵希的4宫格的这个散粉哈，我在很多年前那个时候考艺考的时候用这个散粉，都是用的这个，一直用到现在，因为确实是非常好用，就用咱们现在经常说的一句网络话叫做用起来真的很夯，特别夯。它就是对于你匀净肤色，然后改善你的蜡黄暗沉，提升通透感，而且控油定妆的效果非常非常好。今天我们我们爆款商城哈，给大家分享的是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大家呢这会儿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是有4个格，分别是蓝绿紫白4个颜色，精准调教肤色，4个颜色融合在一起之后不用额外的叠加遮瑕，非常适配咱们亚洲女生的肤质，而且夏秋换季的时候打造一个清透雾面感的一个柔光的底妆，不泛油，不斑驳，不卡粉，通勤一整天妆面都是非常精致和服帖的。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这会儿来看看我啊。使用方法非常简单，用粉扑轻轻的按压取粉，4色混合揉匀，然后再轻拍在额头、 T 区、脸颊等容易出油的部位，少量多次叠加就非常自然。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官方旗舰店12克哈，价格是610，但是今天咱们夏末大牌美妆出清，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一个价格是399，买一送一啊，朋友们，不到400块钱，就是2大盒，算下来单盒才划到199.5元，原价咱们可知道是610的，今天在咱们这儿399带走两个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一下我们的龙行天下玉坤，还有小

王府王以及0159，还有不懂，还有喜糖喜铺，知足常乐，欢迎大家。这会儿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喽。今天星期五了，第一个小时我们依旧进行西游竞猜的环节哈。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还是我来给大家播放一段音频，大家听听看这个音频哈，我会提出相应的问题，给出 ABC 三个选项答案，大家觉得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正确答案，你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我们来听一听第一题，喜欢看西游记的朋友今天不要错过这轮竞猜哟。

经播完了啊，这只有13秒的一个音频，想问大家的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场景是什么？还有一个女孩子在笑里面，是不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场景是什么 ？A. 八戒偷西瓜 ，B. 撞天婚配女婿 ，C. 悟空在看病。到底答案是什么？如果没有听清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来，第一题。

家真是特别热爱西游记哈，所以这会儿都已经有非常多朋友都回答正确答案了，而且呢有很多朋友就特别很棒哈，他不仅把这个正确答案回答出来，他还告诉我这是西游记的第几集，你说厉害不厉害？我总觉得就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刚刚播放的这个音频对应的场景是什么？ A 八戒偷西瓜， B 撞天婚配女婿， C 悟空在看病。你觉得哪个是正确答案，你就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三道题啊，如果都回答正确的话，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首张宇的《月亮惹的祸》真的是很多人心中的华语情歌的标杆。1998年的一首歌《月亮惹的祸》是相遇让我们如此的难忘，为爱勇敢奔赴，不顾一切奔赴心中所爱。你看现在天凉快了之后，尤其是今天省会郑州啊，早晚的时候你会觉得明显的比前两天凉快了很多。这两天的时候啊，正好适合在家里，哎，不是在家里啊，去楼下跑跑步啊，去楼下去户外跑跑步，哎，散散步跑跑步。我就看你说再不运动，这还理有理由没理由？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是太热了，然后有减肥朋友说晚上没吃饭跑不动。那现在你看看天气又凉快了，没有什么理由不运动了，对不对？但是运动的时候啊，它必须得有一双好的鞋子，就这个鞋子它穿着得又耐造。哎，又耐穿，它同时又得兼顾时尚。有很多朋友都是颜控，对不对？买鞋子的时候，那你首先穿上要舒服，另外它必须得看上去之后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呀给大家分享的啊，今天我们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德国昂克的跑鞋。昂克的品牌呢是专注于跑鞋的研发，他家鞋子是非常有品质有颜值的。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先看一看这双鞋子的颜值它到底有多高哈。就是咱们对买鞋子有要求的朋友们，你就看看这双德国昂克的跑鞋。这个鞋它上脚第一个感觉就是轻，非常轻，单只鞋的重量只有221克，跟一个苹果差不多。长时间站着或者走路多，脚也没有负重感。而且鞋子采用昂克品牌自主研发的缓震和防滑专利设计 EVA 高弹缓震材料，加上防滑大底儿，走路跑步弹性非常好。如果说咱们听完之后啊，想要送给咱家自己爸妈的话，雨天穿它走路也非常的稳当。鞋面呢采用的是进口莱卡网和超碳的 TPU 材质，支撑性非常好，而且关键是它不闷脚啊，它不闷脚它就不臭啊。有很多鞋子穿着就特别臭，对吧？这个鞋它不闷脚，前脚掌加宽设计，舒适度非常高。因为有很多老人他那个脚掌的前面它比较宽，所以呢人年纪大了之后他不喜欢穿那种特别紧的鞋，对不对？所以呢您就给他买上这个德国昂克的跑鞋。我来说价格，它的官旗店的售价是将

近200块，但是咱们现在开学福利价到手只要139.9元。还没有完，建议大家直接给爸爸准备一双，给妈妈准备一双，下单两双，我们第二双立减20，相当于单双到手只需要129.9元。关键是颜色款式都非常的好看，除了买给自己，还可以买给另外一半，买给孩子，你跟老公搭一个亲子款，你买来跟媳妇儿搭一个情侣款，跟老公搭一个情侣款啊 ，sorry 我说错了。老公说我现在都这么没社会地位了吗，媳妇儿买双鞋跟我搭亲子款，是买来和老公搭情侣款，给孩子买来搭亲子款啊，都非常非常棒的选择。活动不是天天有啊，建议大家直接下单两双，第二双减20，相当于单双到手只需要129.9元。你想看看颜色，想看看款式，您这会儿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德国昂克的跑鞋，建议大家直接两双两双的下单哈，发秒杀过来。北京时间17:26，我们今天西游竞赛环节第一道题，我们再来听一遍。

0: 你看第一道题哈，就问音频当中对应的场景是什么 ？A. 八戒偷西瓜 ，B. 撞天婚配女婿 ，C. 悟空在看病。正确答案那是 C 呀，是不是？那不是在悬丝诊脉吗？记不记得有一集，然后悟空去给这个国王看病嘛？然后先用这个宫女去做测试，然后连到他的脉上，然后这宫女就在情不自禁的发笑。所以选 C 啊，朋友们，那很多朋友都选了 B， 还有选 A 的。今天答案是五花八门啊，我们来看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郭回答正确了。蜜糖晶晶不太对哦，还有张不太对哦，迪哥日进斗金今天回答是 A 也不太对哦，还有 Iris 回答是 B 不对哦，加菲猫回答是 C 是正确的。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道题和第三道题哈，朋友们你仔细来听听哈，待会儿我要给大家来播放的是第二道题，你听听看这一段音频它对应的场景是什么，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第二题。
1: 第二题
0: 啊，有海浪的声音，还有肆意的笑声，是悟空的，对不对？音频当中对应的场景是什么 ？A. 悟空大闹蟠桃园 ，B. 喜得金箍棒 ，C. 猴王出世海边耍。到底是选 A 还是选 B？ 选 C 啊，朋友们，快快快！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二题。来，
1: 第二题。
0: 这是一种获得自由之后的这种痛快和畅快的感觉，所以它到底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场景是什么 ？A. 悟空大闹蟠桃园 ，B. 喜得金箍棒 ，C. 猴王出世海边耍，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第二道题哈，《西游竞猜》互动当中的第二题，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过来吧。排内搭配你的这首歌《也蔷薇》。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张震岳带来的跟着感觉走。微信平台上的小柚子这位朋友说，杨你好呀，明天正好是周末，计划带上爸妈一起去山里转一转，不错耶。我也看到一条新闻啊，说近期呢经历多轮的降雨，你像我省的南太行景区的瀑布群呀，就迎来了丰水期，也进入了年度最佳观赏时段。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那种壮观的感觉，你在大自然面前，尤其是你离那个瀑布越近的时候，然后那个水花打在你的脸上，然后那个风吹在你的脸上，就跟吹了风扇一样的感觉。所以说周末的时候去这个山里啊，去感受一下水量充沛的瀑布，感受一下缭绕山谷的水雾，感受一下裹挟着凉意扑面而来的清风，都是不错的选择。那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说是到8月31号之前呀，八里沟、万仙山、关山、秋沟、齐王寨五大景区面向全国18岁以下青少年是免门票的，符合条件的朋友就可以凭有效学生证或者身份证即可入园。那景区交通和保险是需要另行购买的，正好你看看暑期还剩下那么几天的时间，是不是周末的时候想要带上家人一起出去玩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亲近大自然的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我们进行了西游竞猜的环节哈，我们进行了第二题了。哦，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要去山里玩，我刚刚看这位叫什么，除了柚子之外还有张楠楠，这位朋友也说要去山里玩，好吗？那既然这么多朋友都想去山里玩，我必须要着重给大家分享一下，您是不是要开上您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去山里玩？那过山路的时候，走蜿蜒的弯曲的山路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动力不太足？方法可简单了，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数字3个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用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全系产品。主要的功能啊，功效呢就是清积碳、提动力，然后降油耗。听说今天晚上又要油价又要涨了，朋友们是不是？所以今天下班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加油哈。那另外呢，想要这个降油耗的话，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

0: 这太明显了，是不是？正确答案当然是猴王出世，他在海边奔跑的时候，哎，那一幕想到了吗，朋友们？所以正确答案选 C， 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这位朋友叫做未完成的游戏，恭喜回答正确。追梦郭以及潇潇，郭的正确率很高哦。还有舍得老朋友、加菲猫、晶晶等等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再来听第三题，听好了，朋友们，第三题，
1: 第三题，
2: 快点，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哎呀，女孩子在外嬉戏玩耍的声音是不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场景是什么？A 七仙女玩耍， B 蜘蛛精捉迷藏， C 八戒撞天婚配女婿，到底是啥呢？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
1: 第三题，
2: 快点，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朋友们啊，音频对应的场景到底是什么？ A 七仙女玩耍， B 蜘蛛精捉迷藏， C 八戒撞天婚配女婿，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把代表正确答案的那个序号 A 或者 B 或者 C 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三道题都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到底是七仙女玩耍，还是蜘蛛精捉迷藏，还是八戒撞天婚配女婿，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快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发送啊。范晓萱的这首歌《你的甜蜜》。

0: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范玮琪的这首歌叫做《最初的梦想》，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告诉我们其实人生当中历经风雨也不要丢掉心中的向往，最初的梦想总有一天会抵达你想要的那个目的地。我们追逐人生理想，也向往一个属于自己的理想家园，所以想要把心中的家的蓝图变成现实，哎，您不妨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哈。我们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个说到做到，这个很重要哈。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签署的合同也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今天我们西游互动当中啊，我们猜的第三道题，朋友们再来听听看。
1: 第三题，
2: 快点，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刚刚听到的音频当中对应的场景到底是什么？ A. 七仙女玩耍， B. 蜘蛛精捉迷藏， C. 八戒撞天婚配女婿。那当然是啊 B， 是不是蜘蛛精捉迷藏那一集啊？也恭喜我们所有回答正确的朋友哈，三轮都已经回答正确的朋友，我已经把关键词发送到您的微信当中了，请注意查收。您按照关键词回复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属于你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时间来到了17:53，此刻你听到的频率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呀，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陈奕迅的这首歌《等你爱我》。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7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共19个案例入选，其中我省洛阳黄河小浪底中心码头、济源黄河三峡孤山峡码头航线案例成功上榜。近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入围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试点，是河南省唯一入选单位，也是全国73个自贸片区中2个上榜片区之一。8月27号，郑州公交联合支付宝正式上线网约巴士碰一碰预约服务，市民只要手机轻碰站牌上的碰一碰标识，即可一键直达约巴预约通道。国内方面，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体育方面，27号晚，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赵金童打出2杆破百和1杆50加，以5-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4强。凭借本场比赛胜利，赵金童成功登顶世界第一。文娱方面，原定8月28号至30号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王力宏的这首歌叫做《心中的日月》。为了创作这张专辑呢，王力宏专程去往云南、西藏来采风，收集少数民族原生态的一些音乐的素材。所以他也借这首歌想表达哈，就是追寻心中的那一份远离喧嚣的精神净土。你听这首歌，内心也会变得澄澈和安宁一些。王力宏《心中的日月》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来到了18:06。此刻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那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来找到我。大家星期五下班路上总会有些许的拥堵哈，有些路段呢可能是经常拥堵路段，有些呢是莫名其妙堵了起来。大家走到路上的时候哈，一是咱们堵车不堵心，二是呢咱们遇到一些拥堵的路况，你也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来帮助大家更快的回家，享受周末的美好生活。说到周末的美好生活了，很多朋友周末在家的时候哈，基本上喜欢在家做做饭，但是怎奈厨艺有限，很多朋友喜欢煮点方便面。昨天晚上我有一个好朋友哈，然后他在朋友圈当中就发了一个图文，然后他就说，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哎呀，我今天下班比较晚了，看看老公给我做的方便面，然后上面打了，就是握了一个荷包蛋，然后里面又打了一些那种咱们河南人称为叫什么，就是鸡蛋碎儿啊，大家知道那种吗？鸡蛋碎儿，然后又放了两根青菜。其实我昨天本来是晚上我已经吃过饭，我不饿，你知道吗？但是我看完他发那个图之后，我真的瞬间口水又流下来了。方便面这个东西真的是蛮神奇的，就大家有没有发觉方便面这个东西挺神奇的？我昨天又看到了一个新闻，分享给大家哈，说全球民众啊，一年的方便面的消费量达到了1242.1亿份。这是2025年的一个数据，同比增长了0.7%，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那如果说假设煮一碗方便面平均时长是需要3分钟的话，去年全世界民众煮方便面所花费的累计时间是71万年。有机构就援引世界方便面协会的数据称啊，去年方便面消费总量最高的国家为中国。第二名的是印尼，第三名印度，其后是这个像越南呀、美国呀、菲律宾啊、泰国呀、韩国呀、尼日利亚等等。按照人均消费量计算啊，越南以人均81份位居第一，韩国以79份位列第二，泰国以60份排名第三。世界方便面协会也说了，说方便面呢是成功融合了全球各地的饮食文化，正是许多人喜爱它的原因。今天我们就第二小时当中来聊一聊啊，你上一次吃方便面的时候是啥时候？还记不记得？就是你上一次煮方便面也好，泡方便面也好，干啃方便面也好，你上一次是吃方便面的时候是啥时候？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告诉我你想想看，上一次你吃方便面的时候是啥时候？我应该就是上一次休年假的时候，就是坐高铁上，坐铁那个火车上，然后吃的那个方便面。坐火车的时候哈，就是吃方便面的那个感觉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就虽然不是很提倡大家吃这种带味儿的哈，对，坐火车的时候不是特别提倡大家吃这个方便面哈。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时候我坐那种绿皮火车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泡方便面吃，那个方便面的味道真是香飘整个车厢啊！就回想起来，觉得小时候那方便面真的拿什么都不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话题啊，就是你上一次吃方便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场景下？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当然
然了，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注重健康哈，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即食产品，它不是说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面。就大家现在啊，饮食方面非常的注意。另外呢，我们平时很多朋友，包括健身的朋友，我们老年人啊，都会注意说，哎，我适当的补一些啊营养素。

素，哎，我适当的补一些营养素，给我的身体增加一些能量。比如说一到换季的时候，咱们的关节比较容易出现酸胀僵，你上下楼梯啊，那个膝盖嘎嘣响一下，有没有？然后昨天我跟大家分享完这个顺息安堂，我有一位老朋友哈，立马就下单了，然后他直接买了三瓶装。后来呢，他在私信当中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你知道吗洋洋，我为什么会买你分享那个顺息安堂，因为我想告诉你，我上完洗手间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的膝盖都嘎巴响一下。所以他昨天就果断的下单了，后来私信给我。我想跟大家来说哈，我们爆款商城分享的这个顺息安堂非常适合，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膝盖不舒服，脖子一转嘎巴响的朋友们。很多朋友说该补钙了，但是钙和安堂它是两码事儿。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钙呢是给骨头来砌墙的砖头，让骨骼更硬朗，而氨糖呢是给关节铺地板的润滑油和减震垫儿，让骨头不干磨。所以想要养关节，适当的补充氨糖非常重要。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上海进博会人气产品顺息安堂。顺是瞬间的顺，息是呼吸的息。它的这个价格哈，本来是官网270一瓶60粒，但是咱们现在一瓶体验装到手之后是151.2元，你可以先试试效果。很多朋友说我先尝试一下吧，昨天我那个朋友他直接买了三瓶，他说反正我平时也健身什么的，也需要给关节做一做润滑，正好听到你在说这个安堂，而且是上海进博会的产品，所以很放心，他就买了三瓶。但如果说今天咱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想试一试，您可以先买个一瓶，一瓶呢是151.2元，原价是270啊，这个价格咱还可以承受哈。那今天呢前50名下单的朋友哈，如果你买三瓶的话，我们再加赠200元的牛乳钙一瓶，配方搭配氨糖和钙多种营养组合，黄金搭档。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想养一养关节，适当的补充氨糖非常的重要，你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金莎，空气。

0: 金沙带来的空气也把时间带到了18:17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上一次吃方便面是啥时候。Mountain 这位朋友他说，我一个小时之前，哎，我开了一包葱爆牛肉面，就是绿色袋子的那个，绿色袋子那个。我不是特别有印象啊，就是我们河南的一个品牌，然后我是从小吃到大的三个字儿啊，那个方便面大家有吃过吗？小时候那个方便面是一定要放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咔嚓坐一下，然后把它压碎了再吃的那种。除了干脆面之外哈，然后刚才还有加菲猫在说他要吃那个某浣熊的那个方便面，我就跟他讲，吃那个浣熊方便面的时候你怎么吃哈，你就着胡辣汤，特别好吃。然后如果说那个不喜欢，喜欢就是更喜欢吃很多美食的朋友们，你可以往里边再买一点，就是去市场上买一点那个牛吊龙，你提前在家把它煮好，然后你就倒到那个胡辣汤里面，然后上面再撒一些干脆面的渣，哦，简直是人间美味。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嗨时光的朋友他说，真的偶尔放纵的泡面却觉得比山珍海味更加戳心。然后还有柠檬小夏这位朋友他说，真的我有时候中午在公司吃饭的时候，我就喜欢泡一包方便面，就是那种泡面的快乐就非常的独特。所以朋友们也可以跟我聊一聊，就你上一次吃方便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哈、啊？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马上我们今天要进行歌词接龙喽，朋友们。
1: 这个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朋友们喜欢的歌词接龙环节我们又回来了，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要接龙的这首歌，我要先给大家说一下，它是来自于林俊杰还有蔡卓妍带来的小酒窝。我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哈，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突然把音乐停下来，就是戛然而止。停下来之后呢，大家需要把后面的那句歌词答出来，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你就把正确歌词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汉字啊，汉字，我说清楚，不是蚊子，汉字，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汉字啊，朋友们，您把这个汉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这首歌，林俊杰还有蔡卓妍带来的小酒窝。

好，就到这儿。终于找到什么？终于找到什么啊？后面有几个字的歌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的歌词。终于找到什么？朋友们，如果你知道这七个字的话，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你唱一唱，好不好？朋友们可以把它唱一唱，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和蔡卓妍带来的小酒窝。

0: 后就到这儿，终于找到，后面还有七个字儿啊，七个字儿。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的歌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6: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4: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歌叫做《阳光宅男》，他轻快活力的摇滚放克的曲风，鼓点一响起呢，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普通的内向的一个小男生，然后呢戴着一个黑框的眼镜，然后躲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小少年。歌曲当中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哈、能够多走出户外，拥抱阳光，鼓起勇气去展现自己。有一些朋友吧，他一到周末他喜欢窝在家里面，就觉得说我蛮宅的一个人，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那阳光正好，一定要出去转一转，对不对？各有各的好。但是我说到其实啊，到周末的时候，平时上班啊，在公司在单位你一坐坐一天，你接受阳光普照的这个机会太少了。所以周末的时候咱一定穿上德国昂克的跑鞋，咱出去跑一跑，玩一玩，对不对？接触一下大自然。所以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日常如果你走路多，爱运动，你一定要需要一双耐穿耐造又时尚的跑鞋。跑鞋呀，一般来说都蛮贵的，好几百块钱，是吧？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德国昂克，昂克的这个品牌，它是专注于跑鞋的研发，很有颜值，很有品质，穿上之后呢，让你每一步都更加的省力，更加的顺畅。你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这双德国昂克的跑鞋。我说几个它特别吸引我的点。第一个是它鞋子的重量很轻，单只鞋呢跟一个苹果差不多。另外第二点我比较喜欢它的点，是因为它设计的有缓震和防滑的专利设计。你说啊，有时候下雨的时候那个鞋要是不防滑，呲妞一下多不安全呀、咱要买给爸妈的话特别不放心，是不是？另外它第三点我特别喜欢它，就是它的那个前脚掌有一个加宽的设计。反正就是家里的老人嘛，他的前脚掌很多脚掌都比较宽，他跟咱年轻人的脚掌不是特别一样。他一般的鞋啊，就那种又瘦又长的鞋，他穿着之后他挤脚，但是这个鞋不怕挤脚，外形设计非常的时尚，日常通勤运动穿都没有问题。一共12个颜色可以选，你像百搭的买给咱爸妈的熊猫白、星耀黑，如果说想买一点有跳跃感的颜色，琥珀黄啊，粉色，12个颜色可以选，不挑年龄，不挑人群啊。说价格，一双鞋官旗店售价德国昂克的跑鞋200块，但是今天咱们是139.9元，大几十块钱就给大家直接抹下去了啊！所以139.9元就可以到手一双。如果说咱想给爸爸妈妈都备上的话，咱买两双，第二双的话立减20，相当于单双到手只需要129.9元。关键是颜色款式都非常好看，除了买给自己，买给另一半，给孩子，搭配亲子款，给自己的男朋友、老公、女朋友、媳妇儿买来之后搭情侣款都没有问题。您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德国昂克的跑鞋，建议大家一次性买两双哟。今天的歌词接龙当中，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还有蔡卓妍带来的小酒窝，我们来听听看正确答案。我们接着来听这首歌。

0: 好，所以正确答案就是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你回答正确了吗？朋友们好聪明啊，这个歌词这么长啊，很多朋友还唱出来了啊，好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哈，我选择一部分的朋友的名字念一念。一条羊羊你又来了，欢迎欢迎。 Danny 6097也是老朋友了。阿珂狂奔的蜗牛 Tears， 我们来听听看 Tears 的语音。
1: 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
0: 太好听了，听起来有一种很温柔很踏实的感觉。还有郑少龙以及叶子世家心想事成女士，还有会飞的鱼 Mountain 老朋友山小山。
2: 心有灵犀的美好，
0: 这小姐姐每天都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好听呢。还有幸运星以及罗罗，让我再翻两页啊。还有加菲猫，还有这位朋友叫做睡吧睡吧，以及好久不见，还有赵萌，以及我们老朋友100000。你能不能跟我分析一下，分享一下你的名字为什么叫100000？是不是代表一是健康，然后什么事业呀、爱情呀，都是后面的零，对不对？只有有了健康，才会有后面的。我诠释的对不对？还有熟悉的陌生人回答正确，然后以及这位小小，还有阿敏，还有蜜糖一块儿，还有游戏，以及我是人间客，还有那么蓝，还有我不舍得，以及牛牛，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阿金，还有 Momo， 以及我们的小柴，还有我们的 Boy 这位朋友，太多太多了。那我们要恭喜一下这位叫做睡吧睡吧这位朋友哈，恭喜拿走今天的礼品。您可以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18:33，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尚雯婕2010年的歌《候鸟》。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是张国荣1989年的歌，叫做《风再起时》。风再起时，默默的，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看过喧嚣起落，你慢慢的就会学会放下，就是你内心会越来越归于平静。歌声呢，既有对于过往的深情，也藏着对于奔赴前路的一份洒脱感。人生总要向前嘛，年轻的时候总会觉得，哎呀，这个坎儿我是跨不过去了。现在的时候，你会经常，跟自己来讲说，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儿。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就是你随着阅历的增长，你人生阅历的增长，你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你用更加包容和开放的一种心态去看这件事情，那事儿它都就不是事儿了，对不对？你比如说啊，现在很多事儿它都有解决的方法，但是前提是。你要找对方法，咱们就要说呀，你要是走错了方向，你再努力也是白搭。但是你选对了方向，你比如说车辆除积碳这个事儿，你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就属于走对了路子，选对了方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朋友们，你要知道，它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那么多朋友用完之后，都给大家发来了使用的感受。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哈，他叫做和平，他说我第二瓶万能通我加了一周了。我说说感受啊，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6.1降到了4.5，油价今儿喝，哎，今晚上又要涨价了，一箱油基本上要多花10几块。你与其天天盯着这个油价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调，你倒不如啊，你从根本性的解决一下发动机当中积碳的问题。你清除完积碳，它动力也提升了，油耗也降下来了，一瓶多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的产品了，着重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送888过来之后，点开三兄弟那个链接啊，100来块钱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它清除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再形成一层保护膜，那是相当的好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18:45，我们听到牛奶咖啡的这首歌《两小无猜》。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这首歌是邰正宵2000年的歌曲，叫做《纸飞机》。说到飞机了啊，最近呢，郑州航空港区有一处宝藏打卡地也悄悄的走红了，不少市民的航空爱好者专程驱车前往，只为近距离的感受大飞机呼啸起落的震撼场面。它就是郑州机场航空观景基地中部地区首个官方的航空观机平台，现在已经面向大家免费开放了。这个观景基地呢，坐落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北跑道端头。哎，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感受一下飞机的起落哈，拍一拍美好的照片，到时候拍完照片的时候也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管我们坐飞机坐火车去往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温暖的家，所以这个家要怎么样打造非常的重要。正好了，我们这儿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啊、零偷工减料，很重要啊，这三个零很重要，给您妥妥的保障。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报名我们火热进行当中的家装节了。而且如果你报名成功的话哈，我们会享受到很多硬核福利，一个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承诺啊，延期一天赔付200，这样更好的及时的给您交房，让您尽早的入住啊。另外呢，发生纠纷了，我们有一笔百万质保金就放在我们的账户上，随时赔付给您，所以您就放心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针对后期有一些增项的，有一些装修家装公司啊，后期会增加一些预算或者项目的情况，我们这儿没有，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咱就说了，你想加它都加不上哈。当然了，你想加是可以加的啊，比如说你有一些更多的需求哈，咱是可以提出来的，但是最开始咱们签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后面执行就是什么样的，大家放心就好。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那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时间过得真快呀，18:56，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画上句号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外籍来华人员办电话卡一键式改革在河南落地实施，将外籍来华人员办理电话卡网点查询、电话卡入网、服务宣传、出入境身份信息核验四件事集成为一件事，最多一天可以办结。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全省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名单。因场馆设备维护临时布展需要，郑州科学技术馆松山路馆区将于8月30号到9月3号暂停对外开放，9月4号起松山路馆区恢复正常开放时间。国内方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工信部等四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体育方面，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娱乐方面，梁家辉主演的电影《老江湖》定档9月25号中秋上映，日前释放出定档预告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入职。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您每天走多少步呢？上班通勤，接送孩子，买菜逛街，或者是周末跑个步，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大几千甚至一万打底了吧。那走路多了最直接的反馈在哪儿呢？就是容易脚累，腿酸，腿酸了那膝盖就开始抗议了。今天 UP 张成给您推荐真正为走路而生的鞋，来自德国原创品牌昂克科技跑鞋。说起这双鞋，我总结四个字哈，就是轻弹稳外加好看。先说这个轻啊，单只鞋221克，跟一个苹果的重量差不多，穿一天站一天走一天脚上没有负担。再说弹，昂克自主研发的缓震专利设计，每一脚踩下去都有回弹，不是那种硬邦邦砸地的感觉，而是软弹软弹的，对膝盖和脚踝特别友好。关键是它还稳，防滑大底设计，雨天穿它走路也不打滑，还好看。鞋面是进口的莱卡网，再加上超碳 TPU 的材质，支撑性很好，但是不闷脚。前脚掌专门做了加宽设计，脚宽朋友也可以放心穿。颜色总共12种，像熊猫白、星耀黑、琥珀黄、法拉粉，12种颜色总有一款你喜欢的。不挑年龄，不挑季节，男女同款，运动可以穿，通勤可以穿，咱搭个亲子款或者是情侣款都没问题。这一款鞋官方旗舰店售价是200块钱，今天 UP 商城只要139.9块，而且下单第二双再减20，相当于单双到手价只要129.9块。120买一双德国品牌的专业跑鞋非常划算，给自己买一双，给父母带一双，或者是给另一半搭个情侣款，给孩子凑个亲子款，怎么搭都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觉得这双鞋很值得推荐，因为它解决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需求，就是走路很舒服。您看市面上很多鞋，要么追求颜值高，但是呢就是底子很硬，走久了脚很累，要么呢就功能性很强，但是丑的没法出门。昂克这款鞋很难得，就把专业和好看都兼顾了。221克的重量，缓震防滑的专利，再加上加宽的鞋面，实打实的为走路服务的，但是外观还好看。您记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柯柏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2: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7号，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教育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书，明确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及教育收费政策，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收费，不得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收费。8月30号，合力乡村徒步河南第六站汤阴站暨相约安阳合璧远方农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将在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汤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24号起开始实施，标志着郑州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工作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全国首列中老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体育方面，2020年美网正赛将于8月30号正式开打。娱乐方面，歌手李宇春发布新歌《我要幽默》。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了。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进行录制。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0: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7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共19个案例入选，其中我省洛阳黄河小浪底中心码头、济源黄河三峡孤山峡码头航线案例成功上榜。近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入围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试点，是河南省唯一入选单位，也是全国73个自贸片区中2个上榜片区之一。8月27号，郑州公交联合支付宝正式上线网约巴士碰一碰预约服务，市民只要手机轻碰站牌上的碰一碰标识，即可一键直达约巴预约通道。国内方面，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体育方面，27号晚，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赵金童打出2杆破百和1杆50加，以5-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凭借本场比赛胜利，赵金童成功登顶世界第一。文娱方面，原定8月28号至30号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即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

0: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1: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0: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1: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曝亮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3: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4: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4: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5: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就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7: 不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Better music.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就是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感。

0: 这个万能桶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8: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4: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不停止。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电器做起。
6: Better music.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听着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都没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下油下去，故障灯它

0: 这几个月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1: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早安，
7: 早安，
6: 早上好。

快乐崇拜来自潘玮柏跟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歌，不管快不快乐，其实日子都得往下过，所以不如选择让你舒服的方式来听一首歌。欢迎朋友们在周六的早间来到魅力宝贝摇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早间的早安八八一，今天咱们一起纯净听歌。老朋友们都很了解了啊，周六的时候呢，就是托给我们两个每个人单人上两周节目，嘿嘿嘿，从今天开始到下一周啊，都会是我。所以听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来找到小唐，发送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我都能够接受得到。不管你此刻是在家中还是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一起来唠唠嗑呗。接下来这首歌来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Black or White 来自 Michael Jackson， 好的艺术作品可能很难有过时之说啊，就好像这首歌它是91年的一首歌了，你能想象到吗？30多年前的作品放到现在依然很有流行感。它当时是创下了一个记录的，就是同时观看人数最多的音乐录影带。 MV 呢是在全球的27个国家同时首映，一共是5亿多人去收看。之前是没有想过啊， MV 可以创作出超越歌曲本身的层次，而 Michael Jackson 一跳舞瞬间你会感受到年代，很喜欢那种感觉啊。80年的 disco 舞姿也是到了雌雄难辨的高度，特别是在那个年代特效还能做成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听说里边的变脸是真真实实的吓到过一些小朋友的。 Black White 之后，我们接下来听到来自 Jam 邓紫棋新的心跳。

的心跳，来自 GM 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因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再次感受到那种心跳的快乐了呢？就是说某一些事情它可能会让你热血沸腾到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重新活过来了一样。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跟大家说一个可能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是给自己来装一套新房子。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花不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进来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让你拥有让人心跳的房子的同时呢，又能够安心又省心。现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不二

陶喆来作词作曲的不二法门，张惠妹在歌曲当中唱得非常的轻松自然且潇洒，她的声音她的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人说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一直到2000年初，那声音最柔美的女歌手另有其人，声音最有力量感的女歌手可能也不会是阿妹，但她一定是歌声当中最热辣最滚烫的这一位。这首不二法门歌词当中据说是含有爱情咒语的，也被称作是恋人分手摊牌的必备神曲，所以你有听过吗？在2000年不顾一切这张专辑当中的不二法门。我是小唐，继续陪你听到的是来自林志炫的歌《你的样子》。我听

0: 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有的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词曲好，而有的歌则是因为歌手本身的声音就很好。熊天平就是我说的第二类。如果说很多人的声音是吉他，那他的声音就是贝斯。我建议有时间的时候是可以把他所有的歌都拿来听一听的，比如说恋爱的时候，比如说失恋的时候，比如说想家的时候，又或者说在加班赶稿子的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个小圆儿这位朋友说，加班快乐呀，在周末听到小唐的声音，加班都是一件感觉很幸福的事儿了，希望我的声音没有让你上班迟到。我刚刚听到那首心碎的冰咖啡，在早上喝咖啡的时候真的要一口一口慢慢来，来自梦

口一口来自莫文蔚。前面我们说了，冰咖啡要一口一口的喝，牛奶呢就可以大口大口的喝了。因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其实都需要多喝牛奶去补充优质蛋白，特别是家里边有娃的，长个子的这个黄金期啊，建议每天最少要一盒牛奶。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非常丰富的蒙牛纯牛奶，它是一个国民大品牌，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都放心喝。这款牛奶呢，之前是多次断货了，而大家呼吁返厂的这个呼声是特别的高的，所以今天赶紧回复一个秒杀来去看一看。之所以那么多复购啊，首先就是它品质好，配料表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很干净，而且喝起来呢口感好，香醇浓郁，没有腥味儿。每盒都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也很丰富，而且温和易吸收，所以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孩子喝它长高补钙，长辈喝它养护骨骼，咱们成年人日常补营养也是很合适的。如果早上的话您喝了美式啊，我建议把里边兑点牛奶，就变成一杯自制拿铁了。日常售价呢，一箱是39，三箱要100多，而今天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块。节目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送一箱，也就是4箱到手只要92.8块。一箱是10盒，4箱就是40盒嘛，一共92.8块，合到一盒只要2块出头。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千万别犹豫啊，因为你手慢可能又没有了，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就可以了。另外呢，在我们的商城还有很多的好物，比如说俊惠的黑猪肉烤肠89.9块到手是48根，小撒牛牛披萨12袋到手是89.9块，早餐搭配简单省事，都是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去看一看吧。朋友们直接回复秒杀，不要等下架了再去找说小唐到底还有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今天就卖这一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Adele 的作品，这位英国女歌手啊，她经常唱那种很大的歌，但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我的爱 Send My Love 是她比较少见的快歌作品。这首歌虽然是在说分手，但是字里行间呢还是很轻松的氛围啦。我们来听听看啊，配器也很简单，原声吉他打底，配合即兴的小段，旨在突出 Adele 很出色的声线。 Send My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生当中好好相遇，而有些梦追着追着也就成了照亮彼此的光。把这首《追梦人》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 JT 的朋友，希望你听到他。

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声。他觉得出道就有点像是一个小镇姑娘突然长大了，到了花花世界，一下子有点失去自己。不管怎样说吧，任何时候保持初心总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本小时的最后，陪你听到邓丽君《漫步》。

小镇姑娘这首歌收录在陶喆在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MOK 当中，这是他继97年的首张专辑狂潮之后沉淀两年再一次去激荡到华语乐坛，多元的曲风得到了很好的融汇。其实也会听到里面会有关于爱情的甜蜜啊，以及分手的痛楚等等。那这首歌的灵感陶喆说并不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姑娘，虽然他有很多首歌确实是写给女孩子的，但这首歌本身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